0: явление не сил природы, потому что никто даже пальца не придавил в этом землетрясении. Никому на голову камень не упал. Никто не пострадал, никто не просил помощи. Просто это было духовное явление. Это была сила Божья, которая сошла в то место и разрушила узы, которые сковывали людей. И этот человек увидел силу Божью, а не силу природы. Поэтому он сразу уверовал. Забрал Павла и силу домой и принял Иисуса Христа своим Господом и Спасителем. Я знаю, что много людей ходят со всяким ярмом. Кто-то его с детства таскает, кто-то недавно попал в какую-то проблему, и это ярмо. И оно тебя гнетет, и ты тащишь это, и ты не знаешь, как с него вылезти. Библия говорит, что ярмо распадется от помазания. А помазание, оно связано с присутствием Господа. Просто, как белый день. Раньше мы в Кривом Роге жили, просто нас учили, и это работало. Ты согрешил? Исповедай свой грех. Не ходи в этом. Не ищи других доктрин, которые бы оправдывали тв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К большому сожалению, ты их найдешь сегодня. Люди оправдывают и курение, люди оправдывают алкогольные напитки, почему можно пить. Люди оправдывают вторые, третьи браки, люди оправдывают что угодно, гомосексуализм оправдывают. Люди что хочешь сегодня оправдают, но я не хочу иметь дело с этими людьми и с этими доктринами. Я верю, что помазание разрушит всякое ярмо, и Бог призвал нас быть свободными во имя Иисуса Христа.
1: Дорогой друг, священная книга Библия утверждает, что Бог каждому человеку определил время и место его обитания. И в сердце каждого вложил непреодолимые чувства потери, чтобы люди искали Бога, пока не ощутят Его и не найдут,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 близко каждому из нас. Это ощущение потери совершенно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в душе каждого. Оно увлекает нас к непрерывному поиску высшего смысла нашег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Достаточно быть хоть немного внимательным к своей душе, и вы признаете, что это именно так. Бог – это личность, которая желает открыться каждому. Он не прячется от людей и не требует от них ничего, потому что сам ни в чем не нуждается. А напротив, нам дает и дыхание, и жизнь, и все необходимое. Бог многократно и разным образом говорил к людям в истории. 2000 лет назад Он открылся нам в образе Своего Сына, Иисуса Христа, который родился как человек, жил как человек, умер как человек и воскрес как Бог. Христос не только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личность. Христос – это Сын Божий, сознательно посланный в мир для искупления людей от грехов. В пророческих книгах Библии содержится около 360 предсказаний о Христе, которые все в точности, до малейших деталей, исполнились в течение Его земной жизни. Сам Христос и Его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и, называемые апостолами, часто цитировали пророческие предсказания о Нем, написанные веками и даже тысячелетиями задолго до Его явления в мир, тем самым удостоверяя своих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в том, что Он и есть обещанный Богом Мессия. Добрая весть состоит в том, что Бог так возлюбил мир, что отдал Сына Своего Единородного, чтобы всякий верующий в Него не погиб, но имел жизнь вечную. Хочу обратить ваше внимание именно на то, что всякий верующий, то есть тот, кто своей верою примет Христа как Божьего Сына и лично пригласит Его в свое сердце, подчинив Ему свою волю, обретает новую и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вечную жизнь. Фе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сказал, что душа каждого человека – христианка. Если глубоко заглянуть в сердце, каждый найдет себя в поиске важнейшего ответа на вопрос – о первопричине своего бытия. Библия утверждает, что человек верует сердцем. Заметьте, не разумом, но сердцем. Доводы разума и доводы сердца, как известно, часто противоречивы. В вопросах веры важно следовать сердцем тому, что написано в Библии. Итак, сегодня я предлагаю вам сделать важнейшее решение в пользу спасения своей души. Я говорю 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признать Иисуса Христа Сыном Божьим и своим личным Спасителем, что буквально д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вы веруете в то, что Он умер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за ваши грехи, тем самым искупив вашу душу от вечного осуждения в аду. Такую веру важно исповедать, то есть провозгласить вслух, полностью осознавая происходящее. Это называется молитвой покаяния. Если вам нужно время для более детального осмысления эт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вы можете это сделать, читая в Библии Евангелие от Иоанна, обращаясь молитвенно к Богу за помощью в понимании священных писаний. Или, если вам понадобится помощь в поисках ответов на разные вопросы, вы всегда можете написать нам. Мы готовы посвятить время, чтобы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 подойти к каждой ситуации. Если же вы прямо сейчас испытываете особое состояние сердца, в котором есть влечение к Богу и вера в Его любовь к вам, а также призыв вернуться домой к Отцу Небесному, то я предлагаю вам произнести молитву покаяния. Для этого я буду просить вас каждое слово произносить не только умом, но главное сердцем, понимая, что эта молитва адресована Богу. Вы можете при желании закрыть свои глаза и вдумчиво повторять за мной слова этой молитвы. Если вы готовы, пожалуйста, повторяйте вслух за мной. Дорогой Господь, я благодарю Тебя за то, что Ты слышишь и принимаешь мою молитву. Я обращаюсь к Тебе с полной верою, как к Спасителю, который умер за меня, взяв на себя мои грехи, чтобы искупить меня и спасти от вечных мук в аду. Сегодня я прихожу к Тебе с покаянием, осознавая себя грешником перед Тобой. Прости меня за все, что я делал, нарушая Твои заповеди и оскорбляя Тебя своими грехами. Я принимаю Твое прощение и милость как незаслуженный дар благодати. Молю Тебя, войди в мое сердце, руководи мною по жизни. Я подчиняю Тебе свою волю, потому что доверяю Тебе все. Я не могу и не хочу больше жить без Тебя. Молю Тебя, запиши мое имя в Твою книгу жизни навеки. Отныне я верую, что Ты мой Отец, и я Твое дитя. Аминь. Мне остается поздравить вас с великим событием, которое отмечено в духовном мире большой радостью. Прямо сейчас вы перешли из смерти в жизнь. Ваш статус изменился. Приняв Христа своим Спасителем, вы стали спасенным человеком. Впереди вас ожидает большая дорога с радостями и разочарованиями, потерями и обретениями. Но главное, теперь вы на ней не один. Проводите время в молитве и чтении Библии. А такж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напишите нам о своем решении следовать за Христом. Мы хотим порадоваться вместе с вами, выслать вам небольшой подарок, печатное пособие, а также помочь вам найти христианскую церковь в вашей местности. Добро пожаловать в нашу большую семью, церковь нашего Господа Иисуса Христа.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NBC News Radio, I'm Scott Carr. Severe weather threats are starting to fire up for millions in the American Midwest. Forecasters say the storms will be capable of producing large hail and isolated tornadoes as far south as northeast Kansas and northern Missouri. Tornado warnings are in effect for parts of Wisconsin. Primary elections were held today in Florida, Wyoming, and Alaska, while California holds a special U.S. House election. In Florida, there's a crowded field of candidates hoping to replace term-limited Governor Ron DeSantis. NBC News projects Byron Donalds, who had the backing of President Trump, will win the Republican primary and face former Congressman David Jolly in the midterms. Democratic Socialist Angie Nixon's projected to win the Democratic Senate nomination in Florida, defeating Alex Vindman. And Ryan Elijah's projected to win Florida's 7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Republican primary, defeating embattled incumbent Congressman Corey Mills, who is backed by President Trump. Scott Carr, NBC News Radio.
4: Are you thinking of building a new home? A beautiful residence, custom designed to meet the needs of your family. If you are, then get started by listening to Designing and Building Your Dream Home with your host, KT. The show features interviews with award-winning residential architects, custom home builders, and other residentia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industry experts who will share their knowledge and expertise with you. That's Tuesdays at 1 p.m. right here on 1150 KKNW.
5: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声声有情
7: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6: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7: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6: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7: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8: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9: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9: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日星期二，农月七月初六，我是朗晶。
11: 我是娜娜，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10: 周二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家庭生活、美国故事、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11: 周二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往事如风、情感夜线、青青校园和艺术人生。
10: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六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台长信箱、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11: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10: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 1150或者 HDFM 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1150kkn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应用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1: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10: 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总统正在推动今年秋季再次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希望重启朝核邻交。特朗普私下讨论，在下一次亚洲之行期间安排面对面会谈，可能的时间是11月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之际。不过目前尚未启动正式筹备工作，朝鲜方面也没有任何回应。特朗普星期一日以自己与金正恩关系良好为由，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他随后表示，金正恩已经对他的接触做出回应，但没有说明具体内容。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曾与金正恩举行三次会晤，但未能就朝鲜弃核达成协议。美国情报部门认为，朝鲜近年持续扩充核武器和导弹能力，已经能够威胁本国美国本土。分析人士警告，金正恩如今的谈判筹码更强，如果美方为促成峰会做出过多让步，可能损害与韩国和日本的安全关系。
11: 中东紧张局势周二进一步升级，阿联酋国防部表示，当天发现两枚导弹确认由伊朗发射，这是今年五月复查伊朗港遇袭后，阿联酋再次报告来自伊朗的导弹攻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消息。 此与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目前没有与伊朗谈判，也没有安排新的会谈，并坚持霍姆兹海峡已经恢复通行。但伊朗方面反驳称，在美国满足临时协议相关条件前，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天，一艘疑似海峡的船还只受到袭击。最新军事行动显示，美伊停火谈判期限届满后，双方分歧并未缩小，海湾地区航运安全和国际能源供应风险正在继续上升。
10: 加拿大总理卡尼周二下午正再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就两国贸易谈判进行磋商。这是两位领导人本周第二次通话。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的50%关税将在星期三午夜生效，涉及约200亿美元加拿大输美商品，即使符合美墨加协定优惠条件，也可能被征税。双方还在讨论把加拿大汽车的美国关税从25%降至15%，但对关税减免的计算方式仍有分歧。美方主张只计算美国制造的零部件，加方则要求加入加拿大和墨西哥生产的北美零部件。卡尼办公室没有公布通话细节，美加双方也尚未宣布取得突破。加拿大商界警告，新关税可能冲击木材、葡萄酒和乳制品等行业，造成裁员和企业关闭，并影响更广泛的美墨加协定谈判。
11: 菲律宾南部三堡岩市当地时间周二发生校园枪击事件，警方表示，一名9年级学生携带手枪和步枪进入三堡岩雅典耀大学附属学校，开枪打死一名10年级学生，随后自杀。部分过程还被行凶学生通过网络直播。警方初步调查表示，涉及枪支可能属于他的父亲，其父是一名海关官员，事后发生后已被解除职务，进一步接受调查。这是菲律宾不到2个月内发生的第二起致命校园袭击。总统马克思已经下令彻查枪支来源、学校安保漏洞以及行凶者的作案动机，并要求教育和执法部门制定新的预防措施。事件再次引发菲律宾社会对枪支管理、青少年生理、心理健康和网络暴力传播的广泛讨论。
10: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4度，摄氏17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华氏79度，摄氏26度；最低气温华氏58度，摄氏15度。
1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9。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10: 中国前总理朱镕基遗体周二火化，八宝山戒备森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体常委以及国家副主席韩正到场送别。久不露面、文艺在世的前总书记胡锦涛送上花圈，其余的前正副级国级领导在哪里？包括前总理温家宝，没有画面，没有信息，应该是刻意为之。朱镕基逝世后，相对于官方的淡化，民间的缅怀显得非常澎湃。从网上的讨论来看，人们怀念江朱，并非那是一个自由时代。然而与后来的新时代相比，他们感觉要更宽松，更有希望。西京研究院初始院长、经济学家赵建怀朱镕基的一句话可能代表某种心声：那时没有智能手机，没有短视频，没有充斥屏幕的贩卖焦虑者，天是蓝的，日子过得慢，话是可以直说的。那时候我们穷，穷得很扎实，但人们眼中有光，心里有底，明天是看得见的。如今我们物质丰裕，选择多样，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可为什么内心是空落落的？他发在微信的这篇文章次日即被删除。他可能把那时过于理想化了，但不少人都谈到他们那个时候虽然忧虑，但感觉前头尚有希望，可以下海，可以创业，虽然紧张，但还觉得还有空间。朱镕基搞国企改革，虽然中国的东北工业基地从此荒芜，数千万职工付出重大代价，但支持者认为不狠下心来砸烂大锅饭经济就无法发展。大批被裁撤的受损害者遗恨长存，许多国企的职工家破人散，为受害者高谈什么江珠要的是千秋大业、祖国的强盛，难免必要的牺牲。然而对于人民而言，幸福感比什么都重要， 但是下岗工人几乎没有补偿，得到的是绝望。江珠全力争取中国加入世贸，朱镕基亲自赴美谈判入世了，从此为中国经济突飞猛进铺垫了基础。尽管当初的许多承诺并没有实现，为后来的贸易大战和国际关系紧张播撒了种子，还有朱镕基那句誓言，99口棺材留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最终也沦为空话。且官员贪腐在江泽民和他那个年代真正开始疯狂生长，但是他的雄心，或者说是他的豪言壮语，满足了许多中国人对明君和好官的期许。港人对他有好感，网上疯传他2002年访问香港时说的一番话：我就不相信香港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但你们有责任，我也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手里搞坏了，那岂不是成了民族罪人？他的话音犹在耳边回响，一些港人不禁唏嘘。
11: 这一切在习近平时代发生了异样的变化，中国迎来了一个国家更加强大、人民更加渺小的时代。房子多，幸福感缺，货物充足，消费力薄弱，一些人最痛感的是对人的控制越来越严厉起来。江珠胡温时代，上有维权律师在夹缝中活跃，还有刘晓波诸人明知危险还起草了08筹章。新时代就不同了，2015年发生的709维护律师大抓捕事件，维护律师逐渐失踪，数字化超级发达，隐形的意见人士还没有完整表达意见就被屏蔽了。防腐层面，朱镕基当年许诺的棺材严重不够，被打掉的、落马的、消失的贪官一批接着一批，级别越来越高。无官不贪，人民先是欢声不断，抓得好，逐渐有了疑惑：怎么反贪的越反越贪？从大贪发展成巨贪，从数量惊人发展到数量巨大。最严重的是渗透到习近平20大亲自指定的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三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已经落马，7个军委成员，如果不算军组主席习近平，只剩下一个张声明。至于落马的上将、中将，更是一批接着一批。这大约就是为什么到了今天当前中央领导人离世前，总会在民间引起的一些涟漪。江珠晚生尤其对后者好评不断，除了关于改革开放的将功赎罪，就连江泽民梳头、使用英语和外国领袖交谈、突然唱歌、朱镕基的诺言、誓言、小幽默，以及江珠两人开怀大笑的场面都成了美谈。经济学人在情绪低落的中国人开始怀念江泽民那个时代。一文中这样写道：今天人们常谈到习近平时，最常见的情绪往往是恐惧。许多中国人警惕到连他的名字都不愿直接提起。他是拥有最高权力的统治者，而不是那个会开玩笑甚至突然唱起歌来的人。有分析以为，江珠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对世界表现出一种迎接和开放，这是一种需要，也是一种远见，让世界看到了与中国合作的前景，让国民保有某种希望，对那个改革时代的怀旧与他们当下的沉重感形成对照。
10: 20岁的阿梅在与朋友们外出聚会前，总会感到喉咙哽咽、手心冒汗，害怕自己会说错话。然而这位20岁的中国女大学生在社群媒体上发现了处方药，她一开始服用的是普瑞巴林，这种药物通常用于治疗癫痫、焦虑和神经痛，同时服用一种贝塔受体阻抑剂。这种药物通常用于治疗心脏疾病，也能缓解焦虑的身体状况。它都是从网络买家非法购买的这两种药。我会感到亢奋，觉得自己可以成为房间里最有趣的人。他说，就像喝了10杯酒，却不会感到恶心。这些药物大剂量服用会产生类似醉酒的感觉，但专家警告说，在没有医疗监督的情况下，服用这些药物可能会很风险，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危及生命。长期服用这些药物也会导致依赖，使用者会发现自己在任何社交场合都需要依赖这些药物。他们还警告说，当他们试图戒断药物时，会出现焦虑加剧、失眠和自杀念头等状况。对阿梅来说，最初是用于夜生活，后来她逐渐演变成定期参加社交活动，现在她每天都要服用这些药物。阿梅的情况并非个别案例， 在世界各地，一些年轻人开始服用药物和实验性物质来取代酒精。 Z 时代1997年到2012年出生的焦虑程度高于任何以往一代。一项研究发现，1990年到2021年间，全球10至24岁的人群焦虑率发生率从1000万增加到1600万。一项针对61项研究的回顾也发现，与疫情前对比，年轻人的焦虑境况上升，同时人们寻求比饮酒更健康的替代品，这也催生了一个新的市场，一些物质让社交媒体上被吹捧为不会宿醉的社交药物。年轻人把这些药物视为更清洁、更安全的替代品。英国提赛德大学的成瘾研究员利亚姆·诺尔斯说，这是一种虚假的安全感。究竟有多少年轻人利用这些药物进行社交活动，我们无从知晓，尤其是许多人都是非法取得这些药物的。然而发表在《自然通讯》上的一项研究估计，2008年到2018年间，全球服用的药物之一普瑞巴林的总消费量增加了5倍多，普瑞巴林的滥用和死亡人数也急剧增加。
11: 莫斯科在乌克兰650架无人机猛烈袭击，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称，这是两年来最猛烈的一次。此类袭击，克里米亚半岛遭到袭击后供电困难。独立调查组织的数据显示，俄罗斯境内平民伤亡人数显著增加。莫斯科市长表示，从周一傍晚到周二上午，共有620架无人机飞往首都都地区。据塔斯社报道，其中大部分在接近中途被拦截，另有180架在莫斯科上空被击落。莫斯科州长表示，该州多处遭无人机袭击，共有3人受伤，其中包含一名10岁儿童。他还通报了州内多个地点的毁损和数起火情，其中包含居民楼。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再度击中了俄罗斯最大的在线零售商 Wildberries 的一处仓库，引发火灾，但无人受伤。该公司在一名声明中称，损失轻微，坠落的无人机击中了一处物流园区的墙体。上述讯息无法得到合理的核实。乌克兰几乎每天都面对莫斯科州发动的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夜间在俄罗斯领土被吞没的黑海半岛克里米亚上空击退了791架乌克兰无人机。最新情报得到独立核实，但显出乌克兰反击的强度。俄罗斯于2022年2月发动的乌克兰全面入侵，此后多数以导弹、巡航导弹、滑航炸弹和无人机袭击在乌克兰领土。乌克兰以打击俄罗斯本土作为回应，其主要手段是造价相对低廉、可快速量产的无人机及巡航导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计，截至2026年6月，俄乌战争已造成 52.5 万至60万名俄乌军人死亡，其中俄军死亡人数对于乌军的3倍左右，最高估计接近4倍。联合国人权称，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在乌克兰境内包括二战地区，核实16431名平民死亡，而俄罗斯境内记录到250名平民死亡，所以情况正在发生改变。独立调查组织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俄罗斯境内有327人死于炮击、无人机袭击和空袭，这一数字远远超过该组织去年同期记录145名平民死亡人数。该组织发现，俄罗斯境内同期共有2366人在此类袭击中受伤，是去年的同期数字的2倍多。
10: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12: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 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1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4: 餐饮、
15: 娱乐、
14: 招聘、
15: 交友、
14: 买房、
15: 投资、
14: 演出，
1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6: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7: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6: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7: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6: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8: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朗青。
11: 我是娜娜，今天是2016年8月18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1: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10: 特朗普政府周二提出撤销实施25年的无路地区保护规则，这项2001年出台的规定限制在全美将近5900万英亩国家森林内修建道路、商业伐木和采矿。政府计划把相关决策权交给各地国家森林管理人员，并表示部分地区需要通过修路和清理林木改善森林健康，降低山火风险。环保组织则认为，道路建设和商业开发会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污染水源，并可能增加人为火灾发生率。美国今年山火形势严峻，截至8月17日，全国大约49000起火灾已经烧毁730万英亩土地。新提案预计将经历公共意见征询和环境审查，也可能面临环保团体提出的法律挑战。
11: 美国多个工会权益组织今天提起诉讼，要求法院阻止国土安全部实施新的签证期限规定。新计划规定为9月15日起，持有 F 类学生签证和 J 类交流访问签证的外国人设定最长4年的固定停留期，外国媒体记者的 I 签证却最长停留240天，其中中国籍记者最长只有90天。目前这些签证通常允许持有人在学习、交流或工作项目持续留美。原告认为新规定将加签的负担，影响大学招收国际学生，并妨碍外国记者敞开长期报道。国土安全部则表示，固定期限有助于防止签证诈欺和逾期滞留，并批评这起诉讼带有表演性质，案件可能影响美国高校和外国媒体的人员安排。
10: 华特迪士尼公司和旗下 ABC 星期二在美国华盛顿州联邦法院起诉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要求阻止该机构提前审查8家 ABC 电视台的广播执照。相关执照原本要到2028年10月以后才进入续期程序，但委员会主席布伦丹·卡尔今年4月下令的提前审查，这也是该机构50多年来首次采取类似行动。迪士尼指控特朗普政府因不满 ABC 的新闻和节目内容，利用监管权力施压和报复，侵犯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论自由，并要求法院发布临时限制令。联邦通信委员会则表示，审查源于对迪士尼多元化政策是否构成非法歧视的调查。 卡尔称，委员会尚未决定是否启动吊销执照程序，这起案件可能会成为检验政府监管权和媒体编辑自主权边界的重要诉讼。
11: 密苏里州检察长周二向联邦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德州州长阿伯特批准引渡一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特工克里斯安被控今年1月14日在明尼苏达州枪击合法拘留的美国胡利奥，并提交虚假报告。检方指控克里斯图隔着住宅前门开枪，子弹最后停在儿童卧室的墙内，事后却号称自己遭到扫帚或铁锈勾击。卡斯特罗目前由德州方面检押，但阿伯特尚未签署引渡文件。联邦政府称这项刑事指控是一场政治表演，案件使地方刑事管辖联邦执法人员豁免范围以及州际引渡责任再次成为争议焦点。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10: 一场发生在先锋广场的街头枪战再次把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推到监控摄像头争议的中心。8月16日凌晨1时34分左右，先锋广场第一大道和南国王街附近一家酒吧发生冲突，随后蔓延到街头，多人相互开枪。警方在现场发现30多枚不同口径的弹壳以及一把被遗弃的枪。一名21岁男子不久后自行前往港警医疗中心，背部中枪但没有生命危险。多家汽车和一家商户的玻璃也被击中，截至警方发布通报时尚未有人被捕。西雅图警察局表示枪支暴力减少，正在继续调查。该案件连同近期西雅图连续多起枪支案，再次把市政府关于监控摄像头的政策置于冲突中心。
11: 值得注意的是，该案发地点附近没有3台市政府监控的摄像头，但枪击发生时尚未运行。这些设备属于世界杯前在体育场内和先锋广场安装的22台摄像头，曾经揭露西雅图警察局的实时犯罪中心，但世界杯结束已被市长下令禁闭。案发酒吧 Carlos Inc.的安保人士布兰登·莱林斯对 Como 表示，如果摄像头当时开启，警方可能获得枪击过程、涉案人员外貌和逃跑方向等重要证据，调查速度也会更快。我们原本可以看到整个监控的整个过程，获得所需证据，但现在调查可能需要更长时间。不过这属于现场安保人员的判断，警方尚未确认3台摄像头的角度是否足以完整的拍下枪击过程。
10: 西雅图都会商会首席执行官乔婉也立即引用这场案件，称枪击发生在摄像头已经关闭的区域，警方因此更难追查枪手。当媒体询问先锋广场枪击案是否会促使市长重新启用摄像头时，威尔逊办公室没有直接回答，只重申将等待隐私和公民权利审计结果，再决定系统的下一步安排。据报道，8月17日，也就是先锋广场枪击案发生后的第二天，西雅图都会商会公布了一项公共安全民调，调查显示75%的受访者支持警方在接到911报警后使用摄像头协助调查，74%的人支持在西雅图市中心等大型活动场所安装摄像头，71%的人支持在露天毒品市场和街头秩序问题严重的区域使用，68%的人支持文职人员在指定高犯罪地区和大型活动期间实时查看画面。调查于8月10日到13日，访问了500名西雅图登记选民，预差范围正负4.4%。商会称，即使在自认属于进步派的受访者中，摄像头也获得55%的支持。
11: 但是西雅图一批社会活动人士、网络安全专家和社区组织联合呼吁市政府关闭现有的公共社交监控摄像头，并停止扩大监控设系统建设，称该系统存在结构性危险，可能对市民隐私和公民自由造成长期威胁。 发行行动的 Community Not Cameras 联盟17日在西雅图市政厅举行记者会，网络安全工程师 Noah Williams 表示，公共监控摄像头只是更大规模的监控体系的一部分，随着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表示的发展，政府和科技公司掌握的数据越来越多，一旦缺乏足够监管可能被滥用。
10: 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正在调查西雅图公益组织 We Heart Seattle， 要求其提供志愿者清理废弃针头和毒品用具时的安全记录，也确认相关工作是否符合职业安全规定。 We Heart Seattle 长期组织志愿者清理西雅图公园、绿地和无家可归者营地遗留的垃圾、废弃针头、芬太尼锡纸等危险物品，希望改善社区环境。然而州政府认为这里清理工作可能使志愿者暴露在血液传播病原体、有毒废弃物以及其他职业风险，因此启动调查。
11: Federal 为一名27岁男子在医院内被多人压制后死亡，其家属近日正式提出5000万美元获赔申请，并要求公开事发时的监控录像，为后提起民事诉讼做准备。根据索赔文件，死者 Leon Davis 今年在3月14日 San Francis Hospital 接受治疗期间，被多名警察和医院安保人员压制在病房地面上长达25分钟，随后失去意识并死亡。经县法医办公室认定 Leon Davis 的死亡属于他杀，尸检结果表示他在俯卧姿势较长时间压制，最终因心脏骤停死亡，当时正经历酒精戒断综合症。
10: 位于雷德蒙德的一所专注于 STEM 教育的特色学校再次跻身全美最佳公立高中之列，尼古拉特斯拉 STEM 高中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选的全美最佳高中排行榜上名列第9。特斯拉 STEM 高中隶属于华盛顿湖学区，招收9至12年级的学生，在校生人数约为600人。该校面向学区内所有学生招生，但录取过程采用随机抽签方式。尽管学校规模较小，其学术表现却极为出色。
11: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24度，摄氏17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华氏79度，摄氏16度。最低气温华氏58度，摄氏15度。
10: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19: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1: 餐饮、
22: 娱乐、
21: 招聘、
22: 交友、
21: 买房、
22: 投资、
21: 演出，
2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0: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NBA 球星拉塞尔·威斯布鲁克宣布退役后，多名记者披露，他并非因为无队问津才结束职业生涯。记者马克斯坦报道称，华盛顿奇才曾向37岁的威斯布鲁克提供一份2年合约，希望他重返球队，但双方在合同条款和角色定位上存在分歧，最终由威斯布鲁克终止谈判。萨克拉门托国王也有意与他续约， 不过计划安排他的担任戏份较少的替补。上赛季威斯布鲁克场均得到 15.2 分 5.4 个篮板和 6.7 次助攻，他曾在2020到2021赛季效力奇才，场均拿下三双并帮助球队打进季后赛。报道认为他不愿接受导师和边缘轮换角色是威斯布鲁克最终选择退役的重要原因。
11: 46岁的美国网球名将维纳斯星期二获得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外卡，她将成为1981年47岁雷尼里卡迪查兹之后参加美网女单正赛年龄最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ooha.
1: 26,289.71，下跌1.33%。
2: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1.88%，报4389.5美元盎司。国际油价小幅上涨，美元主力合约收涨0.81%，报84.42美元一桶。布油主力合约涨0.51%，报91.33美元一桶。比特币最新价格约每枚64,645.5美元。
1: 亚洲市场方面，今天午盘的交易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报3957.78点，跌幅0.62%。香港恒生指数报25302.73点，跌0.59%。日经225指数报68098.54点，跌1.62%。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每100美元兑换674.32元人民币。
2: 美元七月份住宅建设数据周二公布。受高房价、贷款成本和库存压力影响，新屋开工数量比下降12.4%，按年率计算至123.9万套，其中独栋住宅工开工下降9.9%，降至80.8万套，创2022年11月以来最低水平，同比下降15.7%，不过代表着未来建设活动的独栋住宅许可增加2.5%，总体建设许可增加5%，持续同时成屋待完成销售指数下降2.3%，显示美国住房市场需求仍然疲弱。
1: OpenAI 向投资者披露，今年第二季度营收为67亿美元，比第一季度的57美元增长18%，但亏损进一步扩大，经营利润率继续下降。部分股东认为这一表现低于预期，也使公司在备受关注的首次公开募股前距离盈利目标更加遥远。竞争部对手 Anthropic 同期营收增长超过1倍，达到1160亿美元，首次超过 OpenAI， 并实现小幅营业利润。 ChatGPT 增长放缓，加上 Anthropic 编程工具 Cloud Code 走红，正在改变人工智能市场的竞争格局。OpenAI 近期更换了首席营收官，多名高官也相继离职。不过公司表示，七月将推出一系列新模型后，第三季度营收增速已经重新加快。
2: 美国19州针对 Meta 的儿童社交媒体沉迷诉讼今天在加州 Oakland 开庭，各州指控 Meta 通过点赞、无限滚动等产品设计吸引未成年来的长时间使用平台，并违规收集儿童数据。州政府估计潜在罚款可能到达2000亿美元。Meta 则警告，按照原告的计算方式，赔偿规模最高可能达超过1.4亿美元。法院还可能要求 Meta 调整推荐和互动功能，加强13岁以来验证，并设置使用时间限制。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等高管预计将出庭作证，案件结果将影响整个社交媒体行业。
3: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 Nana 和朗清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 乐阳和小袁。
2: 想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应用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2: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家庭生活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刘正。
4: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4: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4: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6: 西雅图长青学院，

0: 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5: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4: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5: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4: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6: 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那每周二晚上的家庭生活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最近呢比较繁忙，因为一直在中国旅游旅居，同时呢也和我的家人呢一起旅游了一段时间。那也是在上个礼拜呢刚刚又回到了美国西雅图。所以呢这期节目呢是由我一个人来录制。那么我一个人呢会分享这次我在旅途中的一些见闻吧，以及我旅居的一些故事。同时呢也是在从这个上海回到西雅图的飞机上发生了一些事情吧。所以呢我会分几个小部分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首先呢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那这篇文章呢是我写在了这个微信公众号的一篇文。那么这篇文章呢是关于我的一只苹果手表的奇遇啊，其实是有点意思的。那么首先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OK， 那么现在呢我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次在达美航空的有一件

0: 在那个中国旅行了6周吧，然后在8月5号的星期三从上海乘坐达美航空 DL2280返回西雅图。那旅行的经历呢，以后我今天也会分享。那因为这个8月5号的早晨，星期三，那我还是在杭州旅游，因为天气也非常热。那么早晨7、8点钟呢，还去了杭州的西湖，10点多钟才回到酒店，又休息大约洗澡11:40，然后去杭州高铁去上海虹桥，紧接着呢，从上海的虹桥火车站才到浦东机场。所以这样一个经过，那这一次我刚才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你看这个照片是我在早晨在杭州拍的，在杭州这个地方叫什么？那个寺好像就是灵隐寺吧。然后是这是早晨8点多钟，天气还不算太热啊，因为很早。我有一只苹果手表啊，然后呢，你看紧接着呢是这个从杭州东站，开往这个上海虹桥火车站的这个高铁上，我是在这个高铁上，大约是中午12:40的高铁，然后等我这个晚上哈，大约是在晚上6点以后呢，才4、5点多钟吧。上了达美航空的 DL280 的飞机，那个时候呢，差不多也折腾了一天，也还是蛮累的嘛。那么一天下来还是蛮累的，而且天气也很热，而且从上海的这个高铁站，虹桥的高铁站要到浦东机场，你中间还需要去坐一个市域铁，那这个市域铁本身要坐大约40、50分钟。然后到市域铁呢，从上海虹桥的高铁站到市域铁的车站呢，还中间有一段距离。不过这段距离呢，你是可以坐这个小电瓶车的，只要10元人民币，所以还是挺方便的。挺方便的。所以最终从杭州到了上海浦东机场，因为在飞机上呢，我看了一部电影，看了一部电影呢，就吃了晚餐嘛。吃了晚餐就睡着了，等我睡了一觉，大约1个多小时吧。醒来之后呢，突然意识到这个手上的手表不在。哎，我怎么觉得手腕怎么轻了很多啊？手腕轻了很多。那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我的手表难道没带吗？没带吗？难道我落在我的背包里了吗？或者说落在酒店里了吗？又出酒店的时候有一段匆忙的时间，因为觉得好像怕来不及了。和充电器一块塞到背包里嘛，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样子，然后于是呢，我就把我的背包从行李架上又取下来，然后就翻箱翻包，弄得找了半天，哎，没有看见我的手表，因为其实有很少会有人把那个手表放在包里面，对不对？放在背包里面，最多呢都会戴在手腕上，习惯了，然后我就完全。就想不起来，哎，我这个手表到底是落在哪里了？你知道，落在哪里？哎，我在想，我一天有没有看过手表？其实也有看过，但是就不记得了，因为太累了。当然呢，在飞机上黑灯瞎火的，我也就没接着再找了。毕竟国际航班还是蛮累的，这样跑来跑去的。然后接着就睡着了，然后就睡着了。这个呢，是在那个飞机上的一顿餐吧。这顿餐呢，还 OK。然后呢，飞机呢是在8月5号的下午2点钟，大约落地了西雅图。然后我取行李还蛮顺利的，就取了行李呢，一切就顺利出关啊，非常顺利。然后到家后又休息了一会儿，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就说，哎，我的手表不在，哎，不在我的手腕上，会不会在背包里或者在我的大行李箱里就扔进去了，就没有。所以我又翻箱倒柜的出来找。打开所有的包里行李，还是没找到手表。于是呢，我还给杭州的朋友发信息，就发信息呢，就说，有没有可能给我的酒店打个电话，问他们能不能看一看我有没有把手表落在那里？结果呢，弄了半天，最终回答了，就说我其实什么，就只落下了一个洗面奶在那个浴室里面，就是还是落下一个东西了，就没有落下手表。 所以呢，哎，我就觉得说这只手表到底到哪里去了？到底到哪里去了？我就不知道啊。终于我也想到，哎，其实我可以用我的这个苹果手机，用苹果手机然后来 Find My App 来找这个手表。结果你知道吗？大家看这个图，我就打开苹果手表 Find My App，我发现我的手表竟然在下图机场。你看这个手表竟然在下图机场。然后是写的 Seattle Tacoma International Airport 3 hours ago，3个小时以前，3个小时还在下图机场，那就是中午啊，对呀、啊。然后我还 sound pending，我当时也有 sound pending 在家里了，哎，我觉得这个准吗？这个准吗？是在下图的机场吗？African Lounge，你看这是什么？对，这就是也很，我就觉得在下图机场，难道是我掉在这个飞机上了吗？我自己把手表脱下来掉在飞机上了，然后就被工作人员捡到了。因为现在工作人员捡到或者空服员捡到了，清洁人员捡到之后，就会把它送到这个达美航空的失物招领。所以呢，很有可能是这样，要不然不会在机场啊，我肯定没有落在中国啊。所以呢，等到晚上，大约晚上的时候呢，我又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呢，又回到了西雅图机场，然后还要朋友在那外面等着我，因为那个机场很不好停车，你知道，人又多，毕竟是暑期旺季，所以我得先自己进去。我又赶到西雅图的这个机场，然后到了这个达美航空的失物招领、行李确认 （baggage service）。的招领处，这里是旅客那个找行李和飞机上遗失物品的地方。去的时候还排队，然后等了一会儿呢，这个工作我就告诉工作人员，我有可能把这个手表落在了飞机上，有没有这个工作人员和那个打扫卫生的人捡到了这只手表送到这儿？因为这里就是他们失物招领的地方。结果他们说没有，然后呢，他就帮我打电话又问。也没有，你知道吧？就问，最终呢，我就把那个手表上的定位，就我上面这个定位啊，给他看，然后他看了以后呢，就觉得你这个手表可能就在这附近，哎，就在这附近，难道就在？因为这是好像是马路，就这确实里面它有那个星巴克了，有 Starbucks，他就在这附近，就说你沿不沿着这个去找这个手表，就在这儿。可是你知道机场很大，而且好几层，这个手表在哪个地方，还是在哪个人的包里，或者被别人捡到了拿在包里了，你也不说不清楚，所以就很难找。当然，你根据这个定位，根据这个 Find My Watch Direction，你甚至去往那边走路，其实也找不着，也找不着。所以就，最后那天晚上我就放弃了，我自己后来也出去找，就根据这个定位就放弃了，然后就 give up，就说那有可能这个手表就被别人捡到了，可能就已经拿到别人手里了，也有可能哈，所以就放弃了。结果第二天呢，我就想再去试一试，然后第二天再去试试，再去碰个运气吧。所以呢，我就第二天又来到了机场。上午来到机场，准备再去问一下这个机场的失物招领，因为机场也有一个失物招领，SeaTac 也有一个失物招领。然后结果我到了机场以后呢，反正这个手表显示在下图机场嘛，结果发现，这只手表现在又换了位置。然后我打开 APP 一看呢，它这个地址写的是 Terminal Two Number Nine。航站，我还以为看成了杭州、桃园、大园区、桃园 City。哎，我这么想，这手表现不到了桃园机场吗？桃园 City 吗？不是杭州楼，这个不是航站楼、航站街。哎，我说这只手表为什么突然跑到台湾去了？跑台湾桃园机场 Terminal Two，然后这只地图，哎，我突然就明白了，我就明白了。我这只手表的确是我落在飞机上了，而且可能就在我座椅旁边。当时在下图的机场呢，也有人，打扫卫生，但是没人看到这个手表，可能落得比较深。然后这只手表又跟着这个 DL-280 这架飞机，这架 A350 的飞机呢，就又飞到了台湾地区，因为当天下午是五点，哎，5点多钟吧，有一趟飞台北的航班。 所以就飞到了台北，所以这家现在手表就跑到台北去了。所以呢，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知道了，然后我就接下来我要做的工作就是我要联系达美航空的工作人员，然后如何将我把这个手表取回来，然后呢就开始一番联系微信，然后电话，然后呢一番电话微信联络，大约也花了好几个钟头吧，然后呢确实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然后台北。在达美航空在台北桃园机场的工作人员呢，那边经理，你看找到了这只手表，他们找到了。然后这是图 Delta，这是下午的5点10分。你知道吗？我这块手表最神奇的是，经历了2天还有电，2天还有电，因为这是找到了，这已经是第二天，差不多24个小时了，然后这个台北桃园机场的达美航空的经理。跟我发短信，你看这个吗？昨天晚上交给了 Airport Police，然后我们就问，是的，我们如何去警察机场警局去拿？可否麻烦警局要回来交给这2天返程的组员带回下图？那这之间的过程呢，还要很麻烦，因为毕竟你说是你掉的手表，人家要交给这个工作人员，这个工作人员呢？他要有一个委托书，要护照，然后还要签字打印出来，然后再发给这个桃园机场的工作经理叫 Wison Lee。然后呢，后来他就取到了，确实我就发过去了。我好久没有用 Word 写出来打印，然后确认以后呢，达美的空乘就最终把这个手表把我落在机场上的手表带桃园机场。第二天呢，我是到这个又过了第二天，我是到了这个。因为它是台北飞下头，下头飞台北是每天都有航班，然后几个小时以后，这个手表又从台北桃园机场带回了下头，然后这个工作人员还挺认真细心的，他包在了一块这个小这个帆布包里边，非常的效率和便捷，所以我是不到48个小时，2天嘛，我是当天下午到的机场，当天晚上去找没有，第二天我就发现在台北。然后第二天的下午，那个航班就从台北飞到，又回到西雅图，一飞又是10来个小时。然后第四就是第一天，就是48个小时之内，我就拿回来了这个苹果手表，最终就取到了嘛。所以这只手表从上海飞回西雅图，在西雅图的过程，因为我可能是旅行太累了，然后我完全不记得，我将睡着之前将手表从手腕上脱下来。就放在了小桌子上，然后醒来以后，突然发现手腕青了，就手腕上没有任何东西。你看我这个手表印子，然后呢，却没有意识到手表滑落到了哪个缝隙里去了。哎，我还当时在想，是不是就落在国内了，落在中国国内了？然后一路上打扫卫生的工作人员也没有捡到这块手表，于是这个手表就飞到台湾去了。然后飞到台湾去，台湾打扫卫生也没有发现，直到我第二天联系的时候。然后在我的座位上，因为我记得我的座位号码是7B，然后又找到了这只手表。然后等我最终拿到这块手表的时候，就第三天啊，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我就发现这个手表还有30%的电量，还蛮神奇。那这个手表大约飞行了15000英里，5000多英里嘛，单程，然后最后24000多英里又回到了我的手里。所以还也真是奇怪，是 miracle，最终捡回来这只手表，所以非常幸运吧。然后因为这只手表我还算是比较新吧，去年冬天刚买的，所以我实在是不想让它扔掉。而且我平时运动啊、跑步啊、计步啊、骑车都要靠这个，所以还蛮重要的。不，实在不想马上又去换一块。OK，好的，刚才呢就给大家分享了，像。我的苹果手表在落在飞机上又找回来的一个小故事吧，小插曲。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
1: 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那每周二晚上的家庭生活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今天的节目中呢，是由于暑期的关系哈，因为我最近刚刚旅行回来，还在这个调整当中，所以呢，这次的节目就是我一个人来录制。 那刚才呢，我是给大家分享了一个我在这个飞机上落了一个手表，最后又找出来的小故事。那接下来呢，我就想分一点时间来给大家 share 一下，分享一下我这次这个旅行的过程和经历吧。这次旅行呢，算的是时间真是拉得蛮长的，大约拉了5个多星5、6个星期吧。上次我做节目的时候呢，有给大家分享，就是我同时在这个旅行的过程中怎么工作，因为我是还要在网上做一些课程吧，然后包括用 VPN 啊，包括要接第二个电脑啊，所以我给大家分享的那些经历，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然后呢，这样呢，我以后如果还有在旅行的过程中也需要工作，也需要用电脑，也需要同时用2台电脑、多台电脑的话，就可以给大家启迪和帮助吧。那之后呢，我工作也不是需要每天，大约就2个星期而已。2个星期完了以后呢，我还是就接着旅行，也去了不少的地方，去了不少地方。这次主要呢是去了3个省吧，3个省，一个是广西，然后就是云南，然后就是贵州。那当然，广西待的时间最长，桂林和阳朔待的时间最长，因为我工作大部分呢都是在，桂林和阳朔，然后呢自己也待了一段时间，同时呢也和父母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那接下来呢，我就想给大家 share 一段我和我的家人在阳朔那个一起旅居的一些视频吧。OK，等一下，我们来 share 一段这个视频。One sec。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5: 声声有情。
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9: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8: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9: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8: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0: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1: 餐饮、
5: 娱乐、
11: 招聘、
5: 交友、
11: 买房、
5: 投资、
11: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 因为阳朔除了这个做玉龙河的竹筏，它其中一个很有名的， 就是那里的卡斯克的那些山貌实在是太漂亮了，卡斯科的山貌实在是太漂亮，所以去爬山，是一个非常最重要的有意思的事情。OK， 然后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我们在阳朔看千里江山，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背景，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背景，这个背景还是蛮美，非常震撼的。好，我给大家来看一看哈，那是 share sound。好。大家看，你看我这个背景是不是跟我们拍的这个视频的背景有点相近？那这个呢，是我们在山上，这个是我们在山上请的那个摄影师帮我们拍的。

好，刚才呢就给大家分享了一点那个在我们在阳朔去爬那个千里江山图的那个过程。那这次其实，在阳朔算是待得最开心、时间最长的日子啊。那在阳朔，我们住了两个酒店，一个呢就是，我住了两个酒店，一个就是宁波江景民宿啊，这个民宿非常好，我觉得蛮推荐的。然后呢，也比较价廉物美，也比较价廉物美，而且都是。江景房，都是江景房。虽然那个江景有一些遮挡，也有一些那个，这个就是工地吧，楼。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非常的值。然后另外我还住了阳朔的这个万豪万丰酒店，那个万豪万丰酒店都就是比较标准的这个万豪酒店旗下的设备，但是它的那个景没有那个我住的那个民宿景好。然后其他的那个酒店呢，我也去看了不少，包括有胜地酒店，包括推荐的有胜地酒店，包括有四季云溪，包括有松兰之镜。然后我也去看了 Voco 酒店，我还去看了一个什么小，什么，哎呀，就看了不少，现在名字我也记不太清楚了。最终呢。我觉得性价比最高的还是我住的这个宁波江景民宿，因为它毕竟比较便宜，大约，就是不到400块钱吧，300到400之间哈，然后性价比比较高，而且这个，冷气也比较足，因为还是蛮热嘛，冷气比较足，而且那个 shower 呢，淋浴间的水也比较充足，所以我觉得超值，让我爸妈也特别满意。然后早餐呢也比较，当然它早餐比较简单，没有酒店那么丰富，但是呢，它对于一般的中国人也就满足了，也就够了。它早餐就是很简单的一些，例如红薯啊、鸡蛋啊、玉米啊，然后一碗桂林米粉，就差不多就这些。当然也其实也就够了，你也不需要很复杂的那个早餐，像酒店的早餐水。那个选择就会多很多，非常值得推荐。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可以把这个链接放在底下，然后还可以给你一些 discount。然后在我们是在阳朔租了一个车，然后租了车以后呢，你要去哪里就比较方便，包括远的景点，像这个《千里江山图》，大家刚才看到的，其实还是蛮远的。这个开车大约要40-50分钟，然后后面呢，还有去一些像例如的这个如意峰啊、相公山呐、啊，这些都需要开车过去。要不你自己打车呢？打出租车或者打滴滴，其实是有点那么不方便。然后因为还要在一个出租车等你。如果你不开车呢，最好就包个车。那包个车，他可以在那儿等你，所以呢，这样你就不用再担心去打车。好，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看一段我们的那个，如意峰的那个视频。我们还去了如意峰，OK，来给大家看一看如意峰。应该大家没有听到噪音吧？因为我们现在外面人在割草，声音很大。OK，那这个稍微有点慢，我来，好，给大家放一放，share。

0: 所以我觉得还蛮酷的吧，你看这个如意峰。所以个人我来说哈，我觉得阳朔的如意峰啊是最值得推荐的一个地方之一，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方，很多人到阳朔去，他们 number one 的选择就是去做那个竹筏，玉龙河的竹筏，然后竹筏做了之后呢，很多人也会去看表演，什么刘三姐或者千古情，但是千古情不要去，我觉得踩雷，是踩雷的地方，是，对，但是刘三姐还是值得看了，张艺谋的印象刘三姐，这个如意峰我觉得非常值得推荐，而且视野特别特别好，然后先做索道，索道做了以后呢再去做这个，哦，就没有了，就是索道，索道做了以后它会有索桥，索桥以后呢还会有一些吊桥玻璃桥，非常非常有意思。然后你看这个是玻璃桥，诶，我不知道我有没有 share 这个玻璃桥，这个玻璃桥非常非常值得去。然后本身山上的这个物价呢也非常的平，也不贵，然后其实很值得一去再去，然后设施非常好，而且非常新，你没有觉得说就是那种很怎么样，就是很破旧的感觉，它维护的非常好。然后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这个，也是如意峰里边的这个索桥，就玻璃栈道，说错了，玻璃栈道。
1: 今天终于又来到了桂林的如意峰这里，走了这段玻璃栈道。上次来如意峰的时候，因为什么原因，所以没有走这段玻璃栈道，非常的遗憾，所以今天来补这一段。大家看这个玻璃栈道，其实风景非常优美，而且维护得特别好，而且这个玻璃栈道呢，也是在这个悬崖的石头旁边的。
2: 这次终于有机会来到了最美的加拿大。
0: OK。所以刚才就是这个玻璃栈道，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所以如果以后大家要去中国旅居的话，其实我还蛮推荐阳朔的，因为毕竟那个山水太独特了，比我后来在这个云南大理丽江，我也去了大理丽江嘛，比大理和丽江的那个经历呢，就旅居的这个过程经历，我就要好很多。其实还是更值，因为大理丽江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商业化更严重一些，而且物价呢就 price wise 的话也更高一些，包括租电动车也更贵一些，而且丽江和大理我觉得好像属于中国的这种就是网红很严重的地方，就是年轻人好像由于电视啊广播的推拦啊，就很多人都会首选去大理丽江，去那旅居，去那打卡，然后所以就把那个地方弄得非常的严重的堵塞。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夏天的话那个大理和丽江，因为它在云南嘛，天气比较凉爽一点点，温度也稍微低一点，所以去那里人就更多。那么我所以还是推荐这个阳朔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一定有时间的话一定可以安排去一下。好的，那么接下来我再给大家看这个视频，这个视频呢是我去了贵州的一个黄果树大瀑布，可以看一下。 OK， 黄果树大瀑布。 OK， 那刚才呢就是在这个贵州黄果树瀑布。那说到这个贵州黄果树瀑布呢，我觉得不太推荐，除非你是换一个季节或者淡季 off season 的时候去，因为暑期的话，如果去贵阳，然后再坐高铁到那里，实在是人太多太多了，它是一个很大的 business， 像一个 theme park 一样的，所以，那个体验感就不是太好，而且也很热。人特别特别的多，那个门票我觉得也是不便宜了。 就是它门票也包括这个什么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接驳车吧，因为中国所有的景点都有这个接驳车，从 A 到 B，B 到 C， 本身景点其实离那个大门都很远，所以不太推荐。然后梵净山呢，贵州的梵净山我也还是推荐的，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当然你去那里也是要 off season， 就是人不要太多，人太多你这个体验感就会差很多，也没有这个游览的那个乐趣了，就是全部在避开人潮人群，而且到处都很吵，到处都很吵，连照相也没办法照相，所以是不太推荐在旺季的时候去梵净山，贵州的这个地方。然后在云南旅居完了以后呢，哎，当然我还去了昆明哈。说到昆明呢，我住的酒店还是不错的，我觉得，在大理的时候我又住了个民宿，踩了一个雷，但是昆明的酒店我觉得不错。昆明的酒店呢，我住的是这个凯悦 Hyatt Place 和万豪万丰，万豪万丰呢也不错，也值得推荐，非常的好，非常满意，就是所有的都非常满意。当然我最后在杭州住了一个万豪万丰，这个我非常不推荐，我不喜欢，然后很多都不好。然后这个昆明的万豪万丰还是挺好的，然后我还去了翠湖公园，翠湖公园的人也很多，因为毕竟昆明嘛，在七月份暑期旺季，人旅游的人特别多。昆明也不凉快，但是呢可能比别的城市像杭州、武汉、什么南京就要好一点，但是其实我觉得也蛮热的，也蛮热的。然后昆明我还去了西山，西山那个地方呢，我也是匆匆忙忙的一大早赶去，然后回来赶着坐火车10点多钟赶回来，就是连那个走到了一个寺，那个走到了那个寺其实蛮远的，进了那个大门要走到那个寺要走好远，大约要走半个小时。而且是上山，当然也没有看到什么滇池，但那也无所谓了，只是很快的打了一卡，打了一个卡，以后有机会可以再去去。然后从昆明我待了2天吧，之后呢就飞去了武汉，因为武汉是我的老家嘛，然后那里朋友很多，然后我自己也比较熟悉，比较亲切。然后在武汉呢我待了好多天，然后也有些和朋友亲友都会面。然后在武汉这次最有意思的呢，就是我去了一些餐厅嘛，当然要尝那个武汉的美食了，然后去了餐厅，结果我去了3次，有一家餐厅我去了3次，对，我去了，诶，我去了2次，对，去了，没错，去了3次。这3次呢包括和朋友一块去，然后第二天因为第一天朋友吃饭，我们是就问想吃什么，去哪里吃，然后我就说，哎，我们就去这一家吧，就去醉香楼，因为它是在东湖里面，在东湖里面，在湖边，然后我们就去了醉香楼。然后呢，因为我们当天因为武汉那两天也有暴雨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的朋友呢就把雨伞落在那儿了， 你说一般的雨伞要落在那儿就算了，也就不要了。结果他是落了酒店的一个很好的雨伞，第二天他就去跑回去，去那个酒店要把那个雨伞找回来，找回来我们就一块儿去了。结果我们是坐公车去的，公共交通，大约要坐1个多小时，因为他在东湖里面嘛，很远。然后坐在那儿呢，差不多也下午要到晚餐的时间了，所以我们就又在那儿吃了一餐饭。那最后一天呢，是因为我跟我的表妹还有我的叔叔，我们的亲友，一起吃了一个饭。然后呢，他们我表妹是从挪威刚回来，然后也很久没见，所以我们就也选在之前就说好了选到哪去吃饭。然后那个餐厅呢叫醉香楼，我给大家看看这个餐厅的视频，我觉得真的特别的美，那也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特别的美，是武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以前是农家乐，现在变成了这种这种湖景餐厅啊，给大家看一看。然后这就是这两，然后可以看看这个视频，这就是这个餐厅里面。如果外地朋友有机会到武汉去玩哈，特别是你又可以看东湖，然后我强烈推荐这家餐厅，而且这家餐厅菜做得很好，也是地道的湖北菜。这是外面，它也有里面，也有包房。这是就坐在外面，然后。

刚才是那个武汉的这个东湖的这个餐厅啊，然后这个视频一下子跳到了这个丽江，这是我住的丽江的这个酒店的顶楼，你看看这个丽江顶楼，丽江天气不太好，丽江的天气不太好，然后老是下雨，下雨就很冷。

然后刚才就是这个武汉的东湖醉香楼的餐厅，然后我这还有一个视频也给大家看一看，也是东湖醉香楼。它这个醉香楼里边呢还会喷很多干冰，所以你在那拍照打卡呀，特别美，就像在仙境。那关键是它的菜也做得不错，湖北地道的湖北菜。

可惜我这里好像我这个电脑上并没有这个餐厅的菜的一些照片，我觉得反正是值得，非常之值得推荐的。其实湖北人在那里吃饭呢，很多，其实游客反倒很少，因为游客不知道那个地方，游客不知道那个地方，因为他那个地方是在东湖里边，还是蛮远，而且有很大的停车场，所以这是在东湖。然后在武汉，我另外一个印象很深的事情呢，就是因为武汉最有名的景点就是几个像黄鹤楼啊、东湖啊。黄鹤楼呢，因为我也没去，那是游客打卡的地方，人特别多。但是每次东湖我是会去的，因为东湖有一个最有名的东西就是绿道，它那个绿道呢，大约有40、50、50、60公里，然后很多人都会到那个绿道骑单车。然后这次呢，我到东湖骑了单车，一共呢大约骑了3次。那第一次呢，是我跟朋友一块儿，她是女生了，然后呢，我们俩租了一个这个双人车，在那儿骑了大约半个小时还是40分钟吧。然后因为我们那个就是刷那个微信的自行车单车卡，就好像是刷不过去，刷不了，很麻烦，有的还要你上传什么护照 ID 什么之类的，很不方便，所以就没有刷成。我们就最后到一个人工的那儿去租了一个双人车，那个双人车骑着就很慢，你知道吧？因为它大沉呐、然后就只能就骑一下吧。然后第二天呢，我就又去了一次。我又去了一次呢，我是从我家打车打到东湖的梨园大门。梨园大门其实哦，我不是打车，我想想，我是坐地铁去的，因为它地铁可以到，坐地铁过去呢，然后就在那里我租了一辆自行车。但是那个地方租自行车呢，就只有那个红的、黄和蓝的那种小租自行车的地方，就全中国到处都有那个自行车。我觉得呢，就骑行感很差，就只能骑10分钟、半个小时，因为它是有点非常普通的那游客车。当然它有便宜，它好像我骑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才3块多钱，就骑了半个小时就回去了。因为要早上去骑，它就2块。然后这是东湖的那个绿道，其实我可以给大家找找那个东湖骑行的绿道的一些那个资料，我觉得非常好。然后，东湖的绿道骑行了以后呢，那个自行车不好嘛，所以我第二天我就去骑行了半个小时。到了第三天呢，我就又回去骑行。我说不行，因为你在旅行的时候，这个老是吃，就那个生活的那个作息都打破了，知道吧？也没有机会去锻炼，而且酒店里，除非你住酒店。然后，而且要锻炼的话，白天又特别热，中午就很热，所以第三天呢，我又回到东湖，然后回到墨山。这次因为我看到他那里有那个自行车绿道，可以租那个很好的自行车，所以我就去了那里，然后给大家看一看。然后我这次呢，就租了一个非常好的那个自行车，这个自行车是那种变速车，然后也可以自动变速。所以这个非常好，哇，我觉得很棒哎。然后这次呢，我也是约了一个朋友去骑行，然后骑行了以后呢，结果他，我觉得还没有，他才30来岁嘛，然后其实那个身体好像还没有我好，他骑了1个多小时，实在是骑不动了，实在是骑不动了，就要求回去。要求回去，然后我呢，反倒是一点没事。哎，其实我还想整个都骑行完毕呢，结果也没有骑行完毕。你看看，我来给大家。

哎，大家有没有看这个东湖骑行绿道啊？它这个我告诉你哈，我是从哪儿开始骑？OK，我把这个稍微 map zoom out 一下，zoom out。它这个东湖很大嘛，你看一般的人我那个大门，我告诉你在哪里啊？大门在东湖的梨园。东湖的梨园大门应该是在，不对，这是武汉大学，这是梅园，东湖梨园，东湖梨园，对，东湖梨园，哦，在这里，这是它的大门，这里是大门，这个地方是大门，这里有地铁，从这里进去，这个梨园广场。这里一进去，到了什么海洋世界，什么这些啊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然后对，这是东湖牡丹园，它这里有个西南门，但是现在没有牡丹了。然后你看，这是它的大门在这里，它其实最早的大门是在省博那边，在省博物馆那边，在省博物馆，省博物馆，这个地图省博物馆在哪里？我看看是东湖正门，东湖的正门是在省。

我这里也去了，然后这里有地铁，然后我是在东湖的墨山，我们在这边，你看这个地图，然后我们那个餐厅在哪里？我给你看啊，餐厅好像就在这附近，餐厅我看一看哈，我找一找，是在这个餐厅。

哦，找着了，醉香浓浓家菜。其实它是在东湖里面，你看没有？这都是东湖，这都是你看东湖风景区南门在这里，然后醉香浓在这里，它这里边，然后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也在这里，然后墨山景区在这里，所以这个醉香浓这个餐厅就在东湖的姻缘隔壁不远，然后这些有些村子。然后从这儿我们进去的，然后去这里。如果你打车打到墨山的景区，你就可以租那种最好的自行车。它那种自行车就是那种山地的自动的变速车，那个车就特别好。然后你可以从这儿骑到任何地方，大家看看这个东湖的整个环境，然后绿道。然后后来那天你知道我们是去到哪里去了吗？我们从这个地方啊。一直就骑东湖墨山景区，就骑到了这个，骑到了汀涛景区。汀涛景区在哪里？就其实蛮大的了，洛英岛、汀涛景区。你看，东湖风景区有北门、有西门、南门，这边是南门，所以非常的大。你知道这全是，然后我真的哦，我们骑到洛堰景区。我们骑到从墨山景区骑到墨，这个地方你知道从这里骑到这里，大约我们骑了是从这里沿着这条路，沿着这条路骑。哦，这是隧道，不要看这个灰色的，从墨山景区骑这个白色的小路到这里，到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到，哦，这是洛堰景区，我们到汀涛景区。汀涛景区不晓得，哎，这个地图有点。汀涛景区，我看看东湖汀涛景区，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机会再去吗？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湖北武汉去玩呢，我觉得number one 哈，去这个东湖骑行，特别是你早晨去和晚上去，那种效果是最不错的，非常值得推荐，非常值得推荐。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么今天呢，我一个人在这边给大家分享了这一次我在中国国内旅居的一些情况。那么也是刚刚上星期刚回来，还在倒时差，然后也去了这么多省，这么多城市，最包括最后还去了杭州。当然那两天在杭州的经历呢，去杭州待了两天啊，当然是天气特别的热，是可能是最热的时候，而且人呢游客也特别的多。所以我还可以比较一下这个杭州西湖和武汉东湖。你在杭州西湖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吗？因为杭州西湖太有名气了，而且本身它是除了中国就除了北京长城故宫这种之外，我觉得最有名气的景点，因为它吃这个红利吃了太多年，包括这个西湖的传说啊、白蛇传啊这些文化典故啊，多少年，几十年、上百年的这个历史、人文典故、历史一直在吃这个。本身要说风景化，我觉得东湖也非常美，因为东湖好像也没有利用这个人文历史的一些风景，以前还有什么朱德的朱碑亭啊什么之类那些诗词啊，那现在他们也没有做这个宣传。所以到了西湖呢，那个人呢、特别特别多，简直是人山人海，特别多，哪怕是白天很热人就很多，体验感就不是那么好。这是个人的一些观点，因为它实在有太多的这个人文历史的这个典故在里面。以后当然如果天气好的话，西湖还是可以再去的，不过东湖还是更值得推荐，大家可以到东湖去骑行，去走绿道。好了，那今天的这个家庭生活栏目呢，到这里呢也就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那也祝大家呢夏天愉快，然后每天都活得健健康康。好，我们下次再会。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6: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7: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8: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9: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天晚上的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持人 Nozomi Lin。在这美好的时光里，让我们暂时放下忙碌，随着音乐的旋律，感受一份轻松与愉悦。接下来就让动人的中英文歌曲陪伴大家，开展今天的音乐之旅。第一首歌想跟大家分享电视剧《逐语》里的歌曲《一念》，由张子宁和李心一演唱。这首歌带有很鲜明的东方抒情色彩，旋律优美流畅，也

很有画面感，两位歌手以男女生交替的方式演唱，像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诉说同一段感情。歌曲的情绪随着旋律慢慢累积，把相遇、思念和难以割舍的感情表现得特别细腻。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来自张子宁和李心一的《一念》，接下来是 Olivia Dean 的《Man I Need》。这首歌带着很浓的复古 soul 和 R&B 气质，但整体创作又非常清爽现代。鼓和电钢琴把 groove 撑得很稳，他的 vocal 很放松，不会过度用力，所以听起来特别自然，有弹性。歌词虽然是在唱自己想要怎样的感情，但表达方式不是渴望被拯救，而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值得什么。这也让整首歌有一种温柔又自信的魅力。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来自 Olivia Dean 的 Man I Need。 接下来呢，想和大家分享我的英文歌曲 Old Fashioned Valentine。 这首歌由我本人作词作曲，制作和混音的编辑也是我本人独自完成。这首歌受到了祖父母那一代人的爱情的启发，在60年代社交媒体尚未存在时那种爱情的故事。希望这首歌能给您带来快乐。虽然情人节已经过几个月了，但祝愿天下的所有情人都成为眷属，也祝大家每一天都过情人节一样的快乐。即使你现在是单身，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不同方式的爱，希望大家也能好好珍惜来自朋友和家人的爱。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来自 Nozomi Lin 的 Old Fashioned Valentine。接下来和大家分享 The Beaches 的 Edge of the Earth。 这首歌是把 Indie Rock 的冲击和更梦幻宽阔的氛围结合在一起的歌，吉他依然很有存在感，但整首歌没有一直在往前冲，而是留了很多空间让旋律听起来更有漂浮感和电影感。

0: to you.
1: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来自 The Bee Gees 的 Edge of the Earth。 让我们用一段管弦乐来结束今晚的音乐时光。这是 Nicholas Britell 为了电影 If Beale Street Could Talk 创作的电影音乐 Agape。

0: 刚才播放的是 Nicholas Britell 的 Agape。 谢谢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 Nozomi Lin， 期待下次再与你在音乐中相遇。 Talk to you later。
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4: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0: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7: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8: 西城，
7: 西城和我，
8: 西城和我。
9: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往事如风》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黄丽娜。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老岳啊，我们今天
10: 大家好，
9: 哎，大家好。我们今天给大家聊的话题是在反内卷的这个时代背景下，我们个体如何去理解的这个反内卷哈。我们都知道最近就是中国的这个国内的这个政策，包括对传统，无论是对传统行业，包括水泥业啊、制造业呀，包括一些节能环保的行业，都开始提倡一个反内卷的竞争。那么还有涉及到的就是外卖平台，比如像美团呐、京东，前段时间因为卷这个价格战哈，也是投放了很多的这个人力、物力、财力来进行这个内卷竞争。但是国家政府层面呢，也就是邀约单独针对这样的一个内卷现象进行了各个企业的这个约谈，意思就是说大家不要卷了，不要打价格战了，我们还是要就是把重心放在增量市场，同时呢不要在存量的市场去博弈，同时呢在一些产能比较大的这些行业里面呢，我们去主动的去产能，然后保护价格。这其实对资本市场和实业来说，其实我们看到，我们当然嘛，反内卷这个事儿肯定会动到一部分人的利益蛋糕，但是从中长期来讲的话，肯定是中国的制造业、中国的产业能够更长远、更健康发展，我们觉得是必须面对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我们也看到就是 A 股最近几个月也涨得比较好啊，我们也看到就是很多反内卷主题和行业板块都走得比较好。那我不知道老岳，像我们作为个体今天来聊这个话题，我们更多的事情啊，就是聊一聊从个体的层面，因为我们都是中年了哈，
10: 每次都要强调这个话题吗？
9: 因为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也不可避免的会带入我们的人生处境啊，包括工作呀。那么我想问一下老岳，就是从你的行业上来看，你觉得现在的内卷程度、竞争、恶性竞争的程度大吗？
10: 我的行业竞争肯定是比较激烈的，因为我说是在储能吧，但是我自己在光伏，现在国家已经把光伏行业专门定为一个内卷行业了，还要之前有最近有消息嘛，不是说是要发布行业的一个会议嘛，就是说让大家禁止，就是让大家去减少卷内卷的行为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感知也比较强烈吧，确实卷得比较厉害。
9: 我请教一下哈，光伏它的内卷是体现在企业之间打价格战还是怎样？
10: 对，它有点其实可能相对于光伏，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新能源车可能是一个在 前几年卷得更厉害的一个领域。核心的点呢，就是说为什么叫内卷嘛，就是说因为前几年的投资或者很多企业非常看好这个领域和资本啊，所以有大量的投资，然后到进入就进场嘛，然后会导致这个市场它的发育可能有一段时间是你可以对，有点就是已经是严重过热的状态嘛，那既然这个市场已经非常过热了，那它当然就卷起来了。对啊，
9: 明白明白。
10: 嗯，
9: 就是大家看到有机会又一股脑的去投产能，然后产能就过剩了，对吧？但其实需求包括经济的这个波动周期，就产能供需是错配的，导致了其实很多资源的浪费。那么从这种行业的就是个体来讲，你们在工作上你能体现到的，就这个行业内卷我们知道，那体现在个体的工作上的内卷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10: 嗯，
9: 是加班比较多还是？
10: 我这边可能整体来说还算正常吧，因为毕竟这个领域就是因为我偏市场吧，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感知可能不会那么强烈，因为我们更多还是说帮助其他，就是说从行业和公司的角度去竞争力的问题嘛。就是内部的话，如果一定要说内部，反正可能我们也会
9: 个人的收入的性价比降低，会这样吗？
10: 嗯，
9: 因为你企业的利润变好
10: 了。我没有想过这个话题啊，这个可能到我这个年龄好像对我们来说没有性价比的一个话题吧。
9: 你没有让我不要扯这个年龄，然后自己又不正确的说
10: 话。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像这种像我们中年的话，其实他对我来说就是在体力范围内能干好的活能挣的工资肯定都还是会比较去努力吧。对，也不会说是我要主动抗内卷的。对对对，但是我可能当另一方面，其实当所有人得比较反感嘛，就是这种无效的卷啊。对，
9: 嗯，
10: 对，
9: 嗯、我其实我们今天因为谈论的是从行业到个体，所以我其实蛮好奇，在你们行业就是个体能感受到的无效率的，对个体来说，一个低效的卷是体现在什么方式？那我先说我这边吧，因为我是做私募基金的，就是我们做二级市场投资的哈。我们都知道就是。中国的这个资本市场比较难，就难在它的波动特别大，所以呢对我们来说做二级投资的这个产品的业绩就会比较难它的波动，如果你的整个经济体系是在一个上升阶段，是一个扩张阶段，繁荣阶段，那么你其实整个是有 beta 的，那么在这里面去做投资其实是比较容易的，比如说过去十年的美股只要你投高科技产业基本上都是赚的，但是呢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投到境外的资金是受限制的哈，国家有规定就是有百分之多少通过收益付款投出去新规就是说一个产品我们募集的产品可能最多只有15%或者是10%是投到海外市场的，那么就意味着仍然有接近80%的仓位必须投我自己的内地的这个 A 股上市公司，那么当经济波动的时候，那不可避免的我的净值就波动，那对我这个行业来说内卷最厉害的就是说不管经济怎么样，不管宏观经济怎么样，以及这个微观产业个体公司怎么样，只要我们的业绩没有持续的跑赢，那么我下一次在市场上再去拿钱跑赢同业哈，因为我们做私募的，我们更多的是想偏绝对收益，就是说绝对收益就是不管市场怎么跌，你不能亏钱，在不能亏钱的前提下，再来跟同业比业绩，就你赚5个点我赚8个点我要比你强，那这样子的话才有可能在各大代销机构比如说国内 top 的银行私人银行的这个架子上才能够去销售我们的产品。那我自己觉得很卷的一点就是首先在国内过去特别是过去3到5年大家都知道哈，我们经历了俄乌战争包括疫情啊包括中美对抗啊这种哈，就是我们的这个投资环境其实是比较差的，那我们的收益其实是很难做到绝对收益的，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的代销机构也好，我们的投资人也好，还是希望我们每周以周度为频率来披露业绩。但是我们比美国跟美国的私募基金或者是公募基金比，海外基金比，他们基本上是以月度每个月来披露业绩的。就是这一点，我就说从个体的角度讲，就这一点我们其实感受到的就是过去几年我们在中国二级市场做投资，就是你在沙坑里面要蝶泳这种感觉。而且呢外界环境对你的要求披露业绩频率和要求是非常高的，其实从投资的角度讲按周度披露业绩其实不是很健康，因为太短期了，我们知道短期市场其实受情绪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那这就养成了我们的就是投资人有个习惯，就是 把你们这帮私募产品的业绩就拿来周度赛嘛，对吧？然后这周你跑赢了，下一周你没跑赢，这种方式来比较，那我们其实身体，我们其实是身心俱疲的，是非常，是不是这么短周期的一个比较，其实是离投资本身比较远的，离真正的投资方，因为真正投资你某些时候需要拉长时间，给一个企业它成长的空间，给一个股票它的以时间换空间这样的一个现实的情况。但是可能在国内的私募行业，我们不允许这样做，我们就是每天就会每周就会进行比较。那我们内部基金经理内部，我们公司内部就是每天要比业绩，就是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卷的。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我为什么今天讲这个话题，就是觉得如果我们各行各业都按照反内卷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哪些是无效竞争、低效竞争，甚至就是说你不是帕累托最优，你把自己搞得这么难受，但是没有任何一方是受益的啊。那我自己就觉得说，在私募基金行业，我们以周评为比较业绩这种方式，确实是蛮内卷的。这是我个体感受到的哈，我个体感受到就是这一类的东西。像老岳，你有什么补充吗？在个体感受上这一块？哎，你的麦克风是静音的，你的麦克风是静音的。
10: 哎，不好意思啊，我刚刚不知道怎么是把麦给进了啊。对，我觉得你讲的那一点你讲的特别好，我觉得像你们基金这一块是一样的，就是说可能大家都觉得这个评价标准是不对的啊。所以我个人会这么看这个问题啊，就是我觉得内卷这个词是一个，也是这一两年开始进行被突出来的话题吧。就是以前我们讲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嘛，就是说哎，我努力了你没努力，我得到了你没得到啊，所以我应该活下来你应该死啊。对，这个现在搞得大家是变成说哎，我不太想努力了，你也不要太努力了啊，大家都好好活行不行啊。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就你讲的话题，就是从是不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说这可能是一个囚徒困境嘛啊，对吧？就是像我们一样的，就是我也希望，大家周六大家周末正常上下班，但是我的同行不上下班，我的同事也要加班，所以搞得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要卷，对。
9: 对。
10: 所以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可能他之所以被提出来的一个重要的话题是说，可能大家意识到这样的卷其实是没有足够价值的吧？我个人认为哈。
9: 我想到一个我这个行业经历的，就是我们以前呢，会有一个半年度的业绩汇报，就是年度汇报，每年有两次，一个是半年度，一个年度。然后从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的 A 股市场，就是可能三过去熊市了三年，长达三年四年这样的一个熊市，然后我们的竞争对手，我们的同业就会给我们打电话，就说咱们能不能不要做半年度这个业绩汇报了，咱们统一一下，就是大家都不要做半年度了，做一个年度就够了，对吧？然后做的时候呢，最逗的是我们合伙人，因为他几期就经常抛头露面出来讲嘛，然后另外一个公司的那个基金经理就跟我们合伙人说，你下次讲的时候能不能不要露脸呢？那就不要露脸了吧，我们大家都不要露脸，因为我们之前我们公司是一直露脸的，我们有投资人就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让基金经理录一下脸，让这个客户呢看一看基金经理的精神面貌啊，他的这个状态呀、甚至有些客户呢有喜欢看面相，对吧？就是这个基金经理的面善比较面善一点，他看起来比较就是值得信赖一点，所以我们很多客户其实很想看露脸的这个直播的，但是我们的同业就纷纷打电话给我们，就说不要露脸了，大家都不要露脸了，这个业绩做的也不好，对吧？精神状态也没那么好，就不要那么卷了。所以我们从
10: 没错，
9: 对对，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取消了半年度了。然后我们取消了之后，我一开始还不乐意，为什么呢？因为我是 marketing， 我是负责 marketing 的，我就觉得我的合伙人好不容易配合我们来讲这个东西，来露脸，已经就是在市场上已经是属于比较领先的，或者说能够做到比较周到的，对吧？然后就被同业的这些人一说，我老板就是也说，那大家就不要露脸了。但其实从我做 marketing 的角度，我觉得我要做品宣嘛，对吧？我要有流量嘛，肯定我还是希望能够利用老板露脸的这个方式来增加我的流量。但是呢，事实上呢，不做这个之后，我觉得好像流量受影响就受影响吧。反正就是你最核心的东西，其实还是要把业绩做好。 就是你最核心的只要把想想业绩做好了，其实你露不露脸不太影响你的这个最终的这个规模哈，就是募资的规模，最终的公司能稳定管理的规模。所以我从这个事儿呢，我自己的心理路程的变化，就是一开始我是不情愿的，我觉得凭什么呀，我说我们为什么要跟这个他们看齐呢，我们应该自己创造个天花板，对吧？然后确实这个压力呢也给到了我的 partner， 他会觉得说我要去准备我的个人形象啊，特别是有一些偶像包袱的这种经纪，你对吧，就是然后还他可能还会为这场这个交流去穿什么衣服啊，弄什么发型啊。
8: 是的，
9: 但从不露脸了之后呢，他就比较随意了，就最聚焦在自己的那个说话的内容上了。同时呢，我会发现这样对我来说也是个好事儿，我不用就是频繁的去提醒他你要眼睛看哪里，你要用什么样的得体的服装，或者是我们减轻了这个会议的频次，也没有半年度了，就只有年度了，那其实我也轻松。我们大家就是整个行业后来就演变成一个默契了，大家好像就都不露脸了，就不知道从什么开什么时候开始，
10: 对对对，
9: 看好了就不露脸了。
10: 对，反正我能不能申请不露脸，这个对我压力有点大啊。
9: 你对我是露脸的，但你对观众是不露脸的，所以你不需要有
10: 这个。对对，这个的确给我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哈。嗯，对，因为你想就你说的话题，就是因为从露脸的角度，我就会考虑，哎，我有没有看着你啊，我的形象啊，然后我的身体要不要左右摆动啊，这些东西就会给我带来很多无形的一个话题啊。对，所以老板们卷也是有问题，就是像我们经常讲，就是如果你用一个考核工时来，他们研发也是喜欢考核工时和加班时长嘛。如果一旦开始考核，一旦有这个标准，然后大家就会开始不由自主的紧张和话题啊。对，这个内卷呢是无处不在啊，是吧？
1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2: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1: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2: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1: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3: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4: 餐饮、
15: 娱乐、
14: 招聘、
15: 交友、
14: 买房、
15: 投资、
14: 演出，
1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9: 对，我们刚刚说到就是说这个内卷的话题，从我身边我是这种感受哈。但我和老岳因为是不同的行业，所以我还是回到刚刚的话题，就是你们行业，你的工作上你是从哪些方面体现了一些个体的内卷？
10: 嗯，
9: 除了加班这一类。
10: 举个话题吧，就是你看哈，就是可能在我这个程度，我可能是相当于叫中层吧，就是我既会面对我们就是所谓的管理层，来自于老板、董事长、总经理这类的压力，然后我也会面对着我如何去管理我的下属啊。对，那你看我们中层也已经，董事长要求我们写日报也蛮久了啊。对啊，那你说实话，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说卷不卷的，肯定还是卷的嘛。那肯定也有人会吐槽嘛，就是说，毕竟每天的工作都去做一次总结和汇报，大家可能第一个卷篇幅，对吧？
9: 对。
10: 我可能就写两件事儿，结果我靠，你上面就已经快写成小作文了哈。对。
9: 然后你真正做了几件，其实也不知道，对吧？
10: 对，因为你如果从这样的一个层面来讲，就是说每一天能完成的事情的价值其实是太碎片了嘛，
9: 对，
10: 而且是不好评估的嘛。
9: 对，而且你们董事长亲自让你写日报，这个确实是我觉得比较卷。
10: 没错，就是可能他也希望第一个工商层的想要了解你们情况嘛。那因为我之前也面对这个话题，我之前管一个产品团队的时候，然后当时我也很纠结，就是要不要让开发的同学写日报这件事情。
9: 嗯，
10: 就是最开始呢觉得不写了，对，而我这边日报就没得写了，他们在做什么也不知道啊。
9: 对，你没有心得了是吧？
10: 是啊，我写来写去就是我今天干了啥，我部门做了啥，我也不知道啊。对，因为我只知道他们这周，因为可能周会啊这种可能差不多同步嘛。
9: 对。
10: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可能你也会觉得，哎，这些同学可能一件事半天没有结果，可能到时候等一周呢又太晚了，然后你也还是很希望说，哎，他是不是应该给我写一个日报？
9: 对。
10: 对。那就像你讲一个话题，就是说我觉得这种东西是一个叫什么说呢，就不可避免吧，就大家都希望苦一苦别人啊。对
9: 啊，其实我有类似的这个感悟哈，就是我什么时候会让他们写日报，就是我对他们工作状态不满意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在我底下的人，我觉得他们在磨洋工哈，就是在摸鱼。我觉得有时候人和人的相处，包括管理工作，它其实是一个比较主观的，很多时候你并不是通过某些量化的指标显示出来这个人在摸鱼，而是你通过他跟你工作汇报的一些内容，就比如说他的工作汇报有没有说到重点，有没有说到主要矛盾，还是他在非主要的次要的事情上面绕来绕去，我就会觉得他的工作在摸鱼。因为如果你没有摸鱼，对吧，你有状态的话，那你说到的东西都是点子上的。那我如果连续发现这个团队有人是这种状态，我哪怕没有就是数据来证明你们在摸鱼，我也要会让他们写这个周报，但我没有让他们，哦，对，出差要写日报，我们是这样的。然后你说这个问题，就是我有很深刻的体会，就是我有时候在换位想，如果我的汇报对象让我每周提交日报，我肯定是很不爽的。
10: 没错，那肯定，其实很多人都不喜欢嘛，但是可能这也是所谓的猜忌链吧，对吧？
9: 对，然后但是呢，换我作为领导的时候，作为一个 leader 的时候，我又要求我下面的人写日报，我有时候在思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就是我给别人写日报，我不乐意，但是我希望别人给我写日报，就是
10: 没错。
9: 但是这个核心的点是，我写日报我会觉得我是浪费我的时间，因为我觉得我是绝对充分的在利用工作的每一分钟，那么我做事情是很高效很有目的性的，我完成了之后我是对自己是满意的，但是我还要为别人写个日报来把我每天做的什么再呈现给他。
10: 对，
9: 我觉得这种方式我是特别不喜欢，但是呢我喜欢主动给我的那个汇报对象去汇报工作，就是我不喜欢被动的写，但是我喜欢主动遇到什么问题我去跟他讲。所以我有时候就在想，我们要求我们的下属写日报的时候，某些时候是不是一种想掌控感，就是比如说我刚刚讲我下面的同事他有心不在焉或者是摸鱼的这种主观状态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可能有人会在我的掌控，我的预期目标你们应该按照这个流程去工作，这个强度去工作的这样一个既定框架下，我觉得有人偏离这个框架了，我想通过日报的方式把它拉回这个框架来，或者强调我的框架，其实它是一种想掌控这个团队节奏和强度的一种方式。
10: 这个我同意，我觉得你那个逻辑对的嘛，就说可能日报本身来讲它没有对错嘛，它只是一个管理工具啊，
9: 对，
10: 所以说怎么管理都无所谓了，当然这个与我们今天的话题无关了，只不过有的时候就是说你也知道、
9: 这个有关，为什么有关呢，因为我下级下的人就会说我们好卷啊，我有时候就在想这个卷
10: 是
9: 我造成的，是吧，他们就会觉得
10: 对、你经常去卷人家哈，对，
9: 但这个卷但我们在评判一个卷有没有必要的时候，可能我们站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员工的角度，他就会觉得说，我今天对于一个已经把当天工作做得很好的员工来说，这个日报的汇报对他来说意义是不大的。
10: 你如果一定要说出这个话题嘛，我觉得为什么会产生卷啊，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是人类历史上的卷也是很常见的，就比如说中国最有名的科举制度啊，对吧，就这比高考还卷，因为高考可能你只是高三那一年努力，但是科举是你每三年都要卷一次，你可以卷到一辈子嘛。 对啊，
9: 对，
10: 那你为什么要卷呢？是因为它其实就是个话题啊，就是说因为评价标准比较单一啊，
9: 对，
10: 对，
9: 人又很多，
10: 那大家都是，对，人又很多，那就不可避免的卷嘛，就是大家，那你多学一天，我就要，那你多学一个小时，可能大家就觉得这个有用，或者是不知道有没有用，但是总觉得少学一个是吃亏了。
9: 反正你不学，有人学。
10: 没错啊，就是你如果放弃这个跑道，当然你就退出内卷了。但是如果你觉得我要实现我很多的抱负，那我就必须要走这条路啊。
9: 对，
10: 那没办法，因为可能以前在中国就是这样的嘛，就是说你可能所有的资源都是在这条体系上的啊。那你要去得到资源，你只能去卷。那你卷的，那这个当科举的制度发展到了所谓的登峰造极或者成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已经完全异化了嘛。就是说以前的目的是为了选拔说官员的治理能力嘛，那后面变成了一个写八股文的能力啊，那八股文又是个特性的，那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在单一标准下你是无法避免卷这个逻辑的啊，就是它一定会异化。对，就好像你讲的，如果基金大家都是按照州来排名的话，那你可以选择不卷啊，但是你可能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啊。对，那可能没办法，你也自己卷了、啊。那这样的话，就是可能时间久了以后，大家可能也会觉得，就是我这么去追求一个州的排名有什么意义呢？
9: 对，没错。
10: 对啊，那就算是巴菲特，也不是说在每个时间点都能跑赢大盘的。
9: 哎，你这个我就想起了，就是我们上海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双语学校吧，就是这个学校呢，因为它是九年义务教育的这个管辖，所以它的初中九年，小学初中几年它还是要学体制类的东西，但它自己的高中又是定位在 IB， 就是体制外的这一套，所以它就卷到什么地步呢？它就卷到就是说你初中的孩子，你除了完成体制类的中考之外，你还要利用你课余的时间在外面去把托福和雅思，包括 AP 预修几门，要在初三的时候，这个暑假寒假刚好把它修掉。也就是说，他既要又要。那之后每本的录取呢，其实他是看这个学校，他不是会把 A 学校的第一名和 B 学校的第一名拿出来比哈，不像高考，不管你是什么学校，全部拉通分数来比，他其实是有。美国的每本招生它其实是有它自己经常合作的学校的，比如说它在这个学校它有既定的招生的历史，那它就是在这个学校当中去看排名前比如说你 ranking 到前 5% 的小孩或者前 10% 的小孩，所以你这个学校卷来卷去，你这个学校明显它的暑假作业它的难度它布置下来的超前程度远远超越了自己学校的教学大纲，同时也远远超越了上海其他的国际学校，但是他的这个每本招生的成绩呢并没有比其他学校好很多，因为他是你再卷到天上了，你的托福分数或者 ACT 分数你一年比一年高，但是比如说每本在你这个学校招他仍然是看当年的前 5%， 他不会因为说你今年的最高分比其他学校最高分高10分，所以我今年别的学校我只看5个人，这个学校给你看30个人，对吧？他不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就是我们家长就会觉得，就是说这个学校太卷了。就是我后来想一想，为什么会造成它这么卷？就是因为有人你不愿意卷，有人来补充，它永远不缺生源。就像我刚刚讲的，人太多了，就是有些人不满意这个学校自己教的和自己要的是脱节的，你可以退出，因为有排着队的人想进来的人也按照他这个指挥棒来卷，他最后其实。学校是不管培养的，他其实只管筛选，他然后把这个卷的焦虑通过各种方式传达给家长。我觉得这个生意模式，我觉得这个生意模式很好。
10: 你觉得好吗？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肯定就是说为什么。就是比如说举例子啊，比如说美国的所有高校它完全它只基于雅思成绩来录取的话，那肯定最后它录出来的学生是只会考雅思的人。
9: 不是这个逻辑，不完全是这个逻辑，就是说，我想表达的是，这个学校因为他自己的就是被教委管制了，他不能从小学、初中就衔接他自己的 IB 高中。
10: 明白。
9: 他在初中他自己要去卷他的中考，卷完了中考之后，比如说，他完成了这个中考的指标 KPI 之后，他的高中又完全是另外一套 IB 的体系。 按照道理来说，孩子其实是应接不暇的，但是没有关系，你适应不了，有人适应得了。他是全国掐尖，他是全国掐尖，但是这些孩子浪费了就是很多时间在跟你最后高中几年不相关的课程上面，因为现在体制外的竞争也非常激烈了，就比如说走美国这条路线的竞争也非常激烈了，那就是说不像以前，就是说你是体制内读不下去，家里面有钱你才读体制外，而是真的有体制内很多学霸主动选择体制外。也就是说人家从小学初中一贯之上去的孩子，这种英文全浸润环境下的孩子，他可能考那个体制外的东西都已经竞争很激烈了。而你在这个学校，你又要顾及到体制内的这个中考，你又要顾及到 IB 或者 AP 课程。其实你这个学校就是卷的，而且你卷的这些东西对孩子的最后的高中的升学来说没有长远意义，反而把小孩子的内驱力，因为你有大量的课外需要占用他的课时嘛，你需要他在课外去卷托福，去卷 SAT， 对不对？所以那他没有时间留白，他最后其实如果家长看不到孩子的时间被无限制占用，无限制卷之后给孩子带来的负面效果，只看到这个学校成绩好的那部分分子的话，我觉得就会陷入一个内卷的，孩子就是一个内卷的牺牲品，就是你其实是个分母，你不是那个分子。就好像我们美团和京东打这个外卖大战一样的，你说最后谁是赢家吗？可能都是输家，因为可能你们现在美团占70%，京东其他几家占30%，可能打来打去最后也就是60%和其他几家40%的区别，但是你牺牲的利润，可能你投砸下去的这些可能不远远不止这样一个差别。
10: 你讲这个案例，我觉得我可能因为我之前在滴滴嘛，可能我经历了那个当年的补贴大战的那个年代啊，所以我当时会这么看这个事情啊。你看当年滴滴快车这些一堆的公司，当年的所有的很多公司在卷啊，就是可能大家拼命的开始烧钱了。当时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时候，已经卷到了0元坐车或1元坐车这种状态啊。
9: 对，我记得，
10: 可能每个司机就每个司机一天的光补贴就能拿1000多吗？
9: 对，
10: 那你后面你会这么判断这个问题啊？那你就是觉得这也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最后变成了成王败寇，最后滴滴到现在业务其他都没发展起来，还是当年的业务，但它不影响它稳定的赚钱。那另外一个反面的例子呢，就是所谓的 OFO 嘛，就是所谓的共享单车。
9: 对，
10: 那共享单车大家都觉得，哎，这可能是下一个网约车，可能我们要一起冲啊。对，最后可能烧到一点鸡毛，最后烧到当有一个人不愿意，当只剩下一个人愿意卷的时候，大家都不愿意卷的时候，他可能是赢了，但是你会发现他也没得到什么啊。
9: 对
10: 啊，那他可能也停下来卷了，最后发现哎，这个业务压根就不赚钱啊。对，所以你说这个话题，我会觉得是这个话题吧，就是说可能我觉得人你很难去区分，或者我们在一段时期的我们看不清楚吧，就是说我觉得值得卷的部分呢，我们叫做激烈的竞争嘛，所以我们叫红海市场是吧。
9: 对
10: 那不值得竞争的我们叫做卷，那其实你怎么判断出它的优劣势呢？对，而且在单一的特别是越小的空间和越小的环境的话，可能这种畸形就越来越厉害，就好像你刚刚聊那个案例一样的。我就想起有一个比较著名的历史故事嘛，就是复活岛的故事啊，就复活岛上面有很多巨石像嘛。对，然后当时有一个，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完全真实哈，但是有一个历史的当时的推论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每个部落都在相互竞争自己谁能够造出更大的石像和更大的东西，这表彰显我们的部落的实力和我们村子的强大，所以大家就开始拼命的卷，因为要修那个巨石像呢，需要大量的伐木，需要大量的人工啊，最后这代表我们工作，代表我们部落富强嘛。到最后说复活岛的树都被砍完了啊，那最后内卷停下来，最后大家才发现哦，原来这是一个纯粹的泡沫，就是修一个石像其实没有任何价值了。对，修的再大其实也不会让自己得到实质的价值。但是哦，如果你这么讲，那是不是就是说理论上不健康的竞争其实是泡沫，是吧？
9: 对，
10: 没错。就像你们追求每周的收益一样的，这理论上是一个泡沫。
9: 对，
10: 就是泡沫，就大家最后发现真的第一以后也不会让别人的收益更好，可能大家就停下来了。
8: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4: 餐饮、
15: 娱乐、
14: 招聘、
15: 交友、
14: 买房、
15: 投资、
14: 演出，
1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9: 对，刚刚我们就讲到，就是你追逐了半天，可能只是眼前的稍微好一点，但是不直接决定你中长期。就像我们每周发布定值，对吧？就是我即便是每周发布定值，我还可以做到每天发布定值，但是我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其实是我中长期的一个收入，并不是我今天一天表现的怎么样，一周表现的怎么样。所以对个体来讲，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回归到个体，我们怎么能有效的识别在生活当中，因为我们都知道温水煮青蛙，当你在这个环境的时候，其实你很难就是很敏锐的识别到，哎呦，这个节奏不对，这个节奏是一个内卷竞争。我们怎么在个体的生活当中比较能够有效的识别出来，这个竞争是亚健康的，是对我来说中长期是没有这个帮助的。你有老岳有类似的一些经验可以分享吗
10: ？OK， 我觉得你这一点提的蛮有价值的哈，就是说关于这个竞争的事儿哈。就我会这么看这个事情啊，就是说你们觉得首先第一个竞争是刻在人类骨子里的一个远古基因吗？就因为人类其实是一个群，因为人天生是一个群居动物啊，就说白了我们就跟山上的猴子一样的啊，就是山上的猴子大王，他我是既然是这个猴群的大王，我一定要坐到最高的地方啊。对啊，就是这个可能是基因天生的，就是说不想卷的动物都已经被人干掉了。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1: 425-513-2700.
2: 努力赚个钱给，就是我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啊，我赚钱给老婆买个0.2克拉的可能还好，如果我要买个2克拉的，那我除了卷还能干嘛呢？对吧？而且另外一个，对于男性来讲，就是说你要一个2克拉的干嘛啊？对吧？就是这个东西到底能带来什么啊？就是我们
1: 你不用担心这个话题了，因为现在已经是
2: 20万吧啊，
1: 因为现在是人造钻石的天下了，现在天然钻石已经跌价了，这个故事讲不下去了。
2: 对呀、啊，所以说你发现就是这个泡沫它无时不存在呀、啊，所以还是
1: 消费主义吧，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明显的消费主义哈，就是被资本做局的消费主义。
2: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一定要说内卷的话，我觉得其实像日韩的很多人已经经历了这个东西了，所以他们已经有很多套路去对付这种事了，
1: 是吗？
2: 就比如说我们前几年讲的什么断舍离嘛，
1: 对
2: 吧？就说我不需要啊，对我不要。对吧？就是啊，你是第一名又怎么样了？我不要第一名啊！对，当然，你看，就是你的小孩已经接受了，但是你作为当妈的，好像你不接受啊。
1: 对
2: 啊。
1: 但是你刚刚说这个就启发了我，就是我们作为个体怎么来识别我们进入了一个无意义的内卷当中？就是说，你的这个欲望，是不是你认为真正的人生追求？我们刚刚讲的其实只是消费主义的一种形式吧。
2: 嗯。
1: 但消费主义有很多，包括有很多，就是说现在的社会就是资本让你对一些东西有消费的欲望，然后你为了这些欲望拼命的去工作，拼命的去卷，然后为这些欲望买单，然后最后赚钱的其实是资本，然后你其实是赔进去了大量的这个精力啊，物力啊，财力，对不对？那我们从个体的角度，我们可能有些时候要审视一下自己的欲望，这个欲望是不是我真正想要的，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比较最近的这个感悟，就是因为我不需要搬，我最近要准备搬家，我们可能明年要从上海搬到香港去，然后我就清了很多我买的包啊、首饰啊、还有衣服啊，我发现80%我们家所有的这个商品当中，有80%我基本上是一年不会用一次的。
2: 对，
1: 除非什么呢？除非我有意识的告诉自己，这个夏天我要保证把每件衣服都穿一遍。这样子我就会确实是把每件衣服穿一遍，但如果我没有这个意识的话，我只是每天早上起来，因为时间比较匆忙，我就赶紧拿一套我认为最不会出错的、最通勤的啊，最容易让我就是不花时间精力去选的衣服。我可能夏天，我后来想了想，我夏天只要3套衣服，其实我就可以过这个夏天了。而且还过得挺好的，我每天早上就是我真的不会有很多的精力去做选择嘛，去做选择，做搭配，对吧？但是我在买那些额外的花里胡哨的衣服的时候，想的是我这个颜色搭配那双鞋，那个颜色我去搭配那个包，所以我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在家里面。但是我其实每一年几乎是很少有机会让我去这样去实践去搭配的，他们大部分就是放在那里，可能再过几年就过时了。所以我最近在闲鱼上清我的这些二手东西，都清了几十万，我已经在闲鱼上卖了几十万了。
2: 啊，好吧。
1: 然后我
2: 就卖了这个价了，好吧。
1: 因为有一些奢侈品嘛，所以我就感觉就是，包括很多奢侈品的那个耳环，我是买的时候很开心，买来之后就压箱底，从来没有戴过。因为你幻想当中你要什么场合去戴那个耳环，但其实没有那个场合，就是你的通勤或者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不会有你想象中那种场合。所以我觉得女性的消费，就刚刚我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就是老岳刚刚讲的钻石这个话题，就是女性的很多消费其实真的是一个情绪价值，我觉得。但是
2: 没错，
1: 对吧？就钻石这种东西其实就是一种情绪价值，但我们其实要警惕的，就是说我的这个消费是不是我过去几十年花了这么多时间精力，或者说我学了这些学识之后，我要的那个东西是不是我5年之后、10年之后还不嫌弃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
2: 我觉得这挺好的，就有一个价值的反思嘛，对吧？
1: 对，我们能不能保证说每一件商品都一定是实用的？但是我觉得至少它可以减降低很大一部分无。

0: 没错，就是你也会发现，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吧，就是说什么叫卷或者叫不卷哈、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举例子，就是说我喜欢打游戏啊，我在打游戏上充钱啊，是吧？其实卷那些不充钱的人啊，对，那你说这个对我来讲叫不叫卷呢？其实可能也谈不上，对吧？因为我喜欢嘛，所以但是为什么我不喜欢的卷，可能是就像你说的，妈妈希望我考第一名啊，对吧？然后老公喜欢。老公希望老婆身材好，然后皮肤好，长得漂亮，然后上得厅堂，下得厨房。那其实很多时候卷是因为你不想要去做啊，但是你又被逼着啊去行动和努力吧。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卷的话题呢？对吧？就是你喜欢你干嘛会，你不会觉得卷啊？
1: 我觉得还是要看最终的目的。如果这个目的是对你长期来说是好事儿，哪怕你现在不想做，那你去做了。就比如说，比如说我们曾经学生时代要心无旁骛的去学习这个事情，对吧？那谁都想玩，但谁都想玩。但是我在那个年龄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学习上，对我整个人生阶段来说，那是一个正确的选择，那是
0: 不
1: 一个，
0: 错，
1: 对
0: 就
1: 吧？
0: 是目前看来来讲，就说你目前的生活跟这一段经历的努力是有收益的嘛？
1: 对，但是我要努力到什么程度？我要努力到让自己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已经就是竞争激烈或者压力大到那个地步，那我觉得那就是卷了，那就是卷。所以我觉得不能完全以这个事情是不是我当下最开心、最乐意去做的这个为目标，为评判的标准。因为人的经验，我觉得特别是有些时候不能保证你所有的经验判断都是正确的，可能有些时候你需要。对吧？你有些时候需要听进去别人的一些建议，所
0: 没
1: 以，
0: 错，是，
1: 对，
0: 所以你社会认同也是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嘛。
1: 对，
0: 讲到这里，可能我又想起一个故事了，就是弘一法师嘛，对吧？弘一法师可能你也知道他的故事嘛，他以前是一个有钱的公子哥啊，然后后面突然到了中年以后，他走向禅佛学嘛，对。然后他的朋友有一天去看他，发现，他住在一个非常差的条件，然后用的那个毛巾都已经长虫了啊，就很悲痛啊，就觉得你怎么现在过成这个样子了？然后法师觉得，哎，还好了，就是都够用啊。所以你看这个话题就变成了说，怎么讲呢？就是，你觉得你的努力有没有价值？这个东西价值观的判断，其实每个人的差异挺大的啊。对，那王明阳说一句话嘛，叫做"此心足啊，无外求"嘛，对吧？就是我自己也会评估我的东西。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每个月我可能电话费，我可能大概都在200左右啊。对，我自己也会想我要不要这么多电话费啊。但是我发现说，如果我在我的工作啊，我在我的生活环境里啊，那我可能没办法避免这个事情啊。就说。说白了，就是说我有可能有节约的空间，但是节约空间可能不值得我花时间精力去想这个事儿啊，或者去省这个钱啊。对，但是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想，就是如果我没有工作啊，没有社会交集啊，那我可能要节约很多钱啊。对，那所以我觉
1: 我
0: 得
1: 很
0: 就
1: 好
0: 看
1: 奇，
0: 你
1: 现
0: 拥有
1: 在
0: 的东西吧。
1: 你很好奇，
0: 你
1: 我很好
0: 说。
1: 奇，现在就是这个，现在不是都不流行打电话？你怎么还有那么多电话费？那就
0: 流
1: 变
0: 量费啊，流量很贵。
1: 啊，那主要就是其实不是电话费啊，就是上网
0: 流量
1: 嘛，
0: 费啊，
1: 对吧？上网。
0: 对啊，还有一个，因为那个有些流量，因为我还有海外沟通嘛，所以我还有一张海外卡，所以这也很贵啊。所以对我来讲也是，你看你，就所以你看这个话题就变成就像你一样的嘛，就说如果你在家里面，你当然不需要那么多衣服了啊。但是如果你去所谓的商务的场合啊，那你肯定会想啊，就是我的饰品全身的行头有没有够，对吧？
1: 我跟你讲，我买东西的时候是这么想的，但是
0: 对，
1: 当你真正到了那个场合的时候，其实你也觉得你不需要那么复杂，就是
0: 没错。
1: 你有简单的行头，就是得体也很好，对吧？然后你打扮得很浮夸、很高调，可能反而还不好。所以
0: 对。
1: 所以说，我就觉得就是说，女性的这个消费主义，就很多时候是想的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但是真正你买回来那些商品要用的场合，其实是很简单、很通勤的东西是最好用的。我买
0: 没
1: 的所
0: 错。
1: 有的耳环就是很卷的那些款式，那个设计很 bling bling 的，然后很夸张的，我基本上都没有用，就是买回来就放到柜子里，然后往往通勤最高的反而是最简单的珍珠， 和那种单转的，就最简单的。
0: 你比较喜欢这种类型的是吧？
1: 就是百搭呀，你知道吗？就真情百搭。你可以，你穿 T 恤，你穿着，你带一颗单钻石也很 OK。你穿西装带一颗单钻石也很 OK， 对不对？但是你其他的很多就是有柳絮的，有那种流苏的那些款式的，你很挑服装，你挑服装就增加了它出街就是出镜的难度。很多时候，就是我后来就觉得，就是说百搭的、通勤的反而是最刚需的，然后我就把所有的非不是通勤的那种很夸张的款式全部我在闲鱼上全部去除掉了。然后我就在想，
0: 没错，
1: 对，然后我就在想，我们这么就是努力的工作，这么内卷的工作，最后你除了赚钱你又去买这些东西，对吧？买这些东西把自己钱买光了之后，然后又回来卷工作，好像这是一个很无效的一个卷法。
0: 没错没错，所以我就说可能你就是说你现在的消费理念会更加偏实用主义嘛，对，或者是去品牌化嘛，就是说可能你在对抗所谓的消费主义或者排名嘛，对
1: 对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人可能需要这样一个过程。
0: 需要这个过程呢，你看我之前也会，就是我之前在腾讯做社媒的时候嘛，那我会考虑到我社媒发什么朋友圈，发什么内容啊，如何展现我的生活，我的形象，我的照片怎么样啊。但是我因为我自己做了工作以后，我又发现，哎，其实没人看你的啊，就是别人也我也不会看别人啊，就是其实你真正关你不需要关心那么多东西啊，对啊，因为你自己的资质有限嘛，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在这方面能够拉住别人眼球的人啊，所以反而对我来讲，你说我现在因为我不发朋友圈啊，我也不发微博，所以我就减少了这部分卷。但是你看，对于女性来讲，这种打卡和照片的卷它是无处不存在的。那你如果一定要讲的话，就是你还是不希望输给别人，你理解我意思吧？
1: 明白。
0: 对，你不希望让别人觉得你就是可能他还是有
1: 一个社会，就是一身靠墙的中国女人是吧？在哪儿都要打卡。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然后你会觉得，哎，我不希望输给别人，我的老公也不要输给别人，我的小孩也不要输给别人啊。对，然后后面可能不知不觉就进入到了鸡娃和鸡老公的状态了。对，
1: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卷它其实是一种不认命，就是还是要折腾着要强。要去排名啊，要去竞争啊，不能接纳现在这个
0: 对
1: 这个摆烂的自己。
0: 对，你可能是觉得就是可能是努力到了错误的方向，或者努力到了泡沫上了，对吧？就是我们就是就像你刚刚讲的话题嘛，那你觉得中学时候努力读书是有价值的，对你对你的未来的人生是有很大的杠杆率的嘛？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对啊，那你说这个。不该卷吗？那我觉得就是像你讲的叫快乐教育，最后事实证明，纯粹的快乐教育最后的结果并不是除了少数的特例以外，绝大部分人其实是走向平庸化的。
1: 对，
0: 是啊，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是该卷嘛。只不过就是有些人卷到泡沫上就没有意义了嘛。就好像你讲的，就是为什么现在钻石不值钱呢？是因为人造钻石出现了。对吧？那你说人造钻石不够不灵吗？人造钻石现在做不够大吗？以前好像是不够大，现在又能做大了啊。对，所以你看这个价值一下子大家觉得，哎，瞬间觉得对钻石没有兴趣了啊，可能还不如上次我们聊的哪部舞，可能感觉更有 feel 啊。
1: 所以我们生活在现在的这个现代人呢，就是要有抵抗消费主义的智慧和勇气和通透吧。然后在竞争的这个事儿也是上卷这个事儿上，真的也要有智慧去区分哪些事情可以适度的卷一卷的，对吧？就是
0: 没错，
1: 人还是要先入世再出世的。然后特别到了一定的人生阶段之后，要做减法的时候，又要反思哪些卷我们其实可以不要参与了，就是 follow 自己的这个内心的节奏。
0: 对，我觉得这个您这个总结是比较好的一个点啊。对啊，因为我觉得，因为你反正都是要你是要行动的嘛，你总是要生活的嘛，对啊，所以你无非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不要去你 follow， 就是你为自己想做的事情努力嘛，这个东西就好了啊，
1: 自洽，
0: 对吧？
1: 自洽，对吧？说到自洽，
0: 对，就是我们去反内卷，其实也没有，也不是说就是大家一起躺在那里啊，对吧？
1: 对，没错，
0: 对，失去生活欲望也不好，
1: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话题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的好的，感谢。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6: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5: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6: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5: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7: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9: Listen and share FM 105.4星湖之声，傻傻听歌。青春期确实是个危险的花季，太容易花开花落了，而处于花季中的年轻人又怎么能看得清呢？I knew I wanted you like no one else. I told my mom that I'd found myself in your eyes. 我知道我喜欢你胜过其他任何人，我也告诉妈妈，在你的眼中只有我一个人。 How can we see that far? 但是我们如何能看得更远呢？

阳光可以使蜡烛融化，更可以坚固泥土，雨水可以淹死老鼠，更可以助长麦苗。而当飓风向我们袭来时，我们只能随风起伏，这怎能驱赶我们心头的恐惧呢？而生活就像是这阳光，这雨水，这飓风，它会带给我们许多未知的结果。年轻的我们怎能预知这一切呢？时间会改变我们的情感，而我无法看到那么远。 I cannot look that far。 别让青春去改变你的未来。傻傻听歌，聆听 Amy Grant。 How can we see that far？